0: 哦，贾大人说你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人家二狗子五大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大不捅一块，那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哥，我这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叉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0: 哥们儿，我服了他，哎，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哎，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啊，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那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
1: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是。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1: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1: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
0: 啊？
1: 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1: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0: 啊，
1: 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
1: 留了，
0: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
0: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呢，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

0: 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啊。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儿，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黄爷们要练拳儿，看这意思。
1: 哎呀呵，
0: 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不是？
1: 我啊，多少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嗯，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其实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
0: 嗯，
1: 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杜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十年。
1: 十年，
0: 嗯，
1: 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0: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呀、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十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
1: 嗯，
0: 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是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啊。他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十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那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呐，
0: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1: 嗯，
0: 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
1: 嗯，
0: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
1: 嗯，
0: 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宠着我，叫我妈姐，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出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

0: 干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是吧？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得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戴。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3: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重返相声舞台的高英培再度焕发了艺术青春。1979年，高英培和范振钰一块儿被调到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来到新工作单位的高英培，演出任务可比以前更忙了，经常要深入各工厂单位去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而且他跟范振钰俩人啊，还有一次在天上说相声的经历。话说有一回啊，高英培和范振钰搭乘飞机去上海演出，俩人一进机舱就被空中小姐和一些乘客认出来了，大家纷纷邀请高英培和范振钰俩人来上两段吧。面对如此热情的观众，高英培、范振钰也颇为激动，即兴表演了相声小段《进城》和《论吃》，逗得机舱里的乘客们是哈哈大笑。也许是笑声太大了，就连头等舱里的几名外国朋友也走了出来，在翻译的帮助下听起了相声来。多年之后，高英培回想起这件事情还是十分的开心啊。要知道在天上说相声，这可是他跟范振钰有生以来头一回。说完了高英培在天上说相声的故事呢，咱们来听一段他跟范振钰合作的相声小段《论吃》。
4: 相声啊啊，是语言的艺术。
1: 对，
4: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
1: 啊。
4: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1: 有什么身份？
4: 说话可有个研究
1: 啊。
4: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1: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俩味儿。
4: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哪一点不一样？
4: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1: 哦，讲究吃。
4: 我爱研究吃。
1: 嗯，
4: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1: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
4: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1: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4: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1: 真的？
4: 嗯，
1: 我跟你说啊，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4: 你爱问什么都行。
1: 那好。注意啊。
4: 哎，
1: 我要问了啊。
4: 问吧。
1: 啊，英培同志，
4: 吃了吗您呢？
1: 啊，吃。我哪里就吃了吧您呢？
4: 客气话。
1: 客气话？
4: 客气话呀。
1: 客气话见面问好，
4: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1: 嗯，
4: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1: 嗯，
4: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1: 是啊，
4: 除了厕所以外。

0: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1: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
2: 客气话。
1: 身体不错吧？
2: 啊，能吃能喝的。
0: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2: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0: 看见吃什么什么吃什么。
1: 睡觉怎么样？
2: 啊，吃得饱睡得着。
1: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2: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0: 上不来
2: 啊。
1: 哎啊，五十几了。
2: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0: 哎，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2: 吃一口少一口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2: 嗯，
0: 吃一口少。
1: 哎啊，退休了没有？
2: 还没有呢。
0: 啊，
2: 吃劳保了。
0: 哦，吃劳保也算呢。
2: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0: 我吃的米饭。
2: 哦，那就是。
0: 哦，你问我呀？
2: 谁问谁呀、啊？
0: 我问你，
2: 你问吧。
1: 你老伴好啊？
2: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0: 哦，闺女家吃去了。
1: 多早回来啊？
2: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知多早回来。
1: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2: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1: 你会做吗？
2: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2: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
2: 啊，
1: 该生炉子了
2: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0: 还是没离开吃啊。
2: 嗯嗯，
0: 就为做饭吃。
2: 嗯嗯嗯。
1: 哎
2: 啊，
1: 说真格的
2: 啊，
1: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2: 我不瞒您说，有时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0: 孩子们上这吃来？
2: 嗯嗯，
1: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2: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1: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2: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1: 那你怎么调剂的？
2: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0: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2: 就是嘛、嗯、
1: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2: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
0: 光蹲膘不行啊。
2: 啊，
0: 看看电视。
2: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0: 不，你光看吃啊？是啊，
2: 就爱看这节目。
1: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2: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得问你
2: 啊，
1: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2: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0: 绕口令没吃
2: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哦，这儿着不上了。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2: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里。
1: 什么哲理？
2: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0: 还盒子十一呢。
2: 啊，那叫盒子拐弯。
0: 哦，拐弯你还吃啊？
2: 哎，对了，
0: 光吃盒子
2: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哎，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
0: 嘿嘿，就吃节鱼了，
2: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
0: 啊，
2: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0: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2: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0: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2: 对喽对喽。问吧，
0: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2: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0: 我心里痛快极了。
2: 那你吃柿子了？
0: 吃柿子了。
2: 嗯，
0: 我不理你了。
2: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0: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
2: 你怎么着？
0: 我心腻。
2: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0: 我心里痛快极了。
2: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0: 我不舒服。
2: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0: 我嘴里没味儿，
2: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0: 我有病了。
2: 那吃点药啊。
0: 我这堵得慌。
2: 那你吃饱了撑的。
0: 我去你的吧。
3: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小段《论吃》。 高英培和范振钰搭档的几十年中，创作表演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相声作品。范振钰退休以后，高英培又跟自己的徒弟孟凡贵结成了搭档，这对老少配同样得到了广大相声爱好者的认可。但是不幸的是，在1991年，高英培先生因患上脑血栓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心中的相声火焰却并没有熄灭。他是怎样用惊人的毅力重返相声舞台的呢？身患重病的高英培又是如何心系相声事业的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来自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

0: 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0: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5: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6: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5: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6: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5: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6: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5: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6: 曲艺相声好宝贝，
5: 奥运北京五环路，
6: 快乐同行笑声飞，
7: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8: 相声名家高英培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热爱程度，就像他的表演风格一样，永远是那么的火热，以至于身患重病还始终念念不忘相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金门游，跟您一块聊一聊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的故事。1991年，高英培患上了脑血栓，为了能够继续在舞台上为自己最亲爱的观众们服务，高英培选择了暂时休整调养自己的身体。虽说暂时离开了舞台，但高英培的心却一直没离开他所挚爱的相声艺术。在养病的日子里，高英培依旧坚持着相声创作。经过了近3年时间的调养，1994年，高英培最终以顽强的毅力再度登上了久别的舞台，和自己的爱徒孟凡贵表演了《假酒的报复》《鹦鹉学舌》《孝子》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火爆而热烈的高氏相声再次风靡大江南北。下面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和徒弟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孝子》。
9: 哎呀，太高兴了，
10: 是
9: 感谢大家。
10: 哎，
9: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10: 嗯，
9: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10: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9: 我打听一个词儿。
10: 什么词儿啊？
9: 孝子
10: 啊，
9: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10: 太会了。
9: 哦，
10: 孝子谁不知道啊？
9: 你说说。
10: 您比如我，
9: 嗯，
10: 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9: 你只能说你理解一半儿。
10: 一半儿？
9: 你这是名词
10: 啊，
9: 现在孝子是动词。
10: 动词
9: 孝子
10: 啊，
9: 就是我必须得孝敬我的儿子，这就叫孝子。
10: 那么理解？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现在你想啊，家家都是一个，
10: 对，都

0: 生子女，
1: 不是独龙，就是丹凤，
0: 再加一只虎，仨瞎子，是不是？
1: 瞎子干嘛？就是这孩子
0: 啊，
1: 我孝顺还不是儿子？
0: 您孝顺谁呀？
1: 我的孙子。
0: 哦，您都有孙子了？
1: 有了。
0: 是啊，
1: 你可不知道，有这孩子以后，给孩子起这名儿，我就费了大事了。
0: 费什么事啊？
1: 现在的小孩都显着聪明，全都是俩字重叠呀。
0: 怎么俩字重叠？
1: 你看，有叫芳芳，有叫圆圆，
0: 好听；
1: 有叫暖暖，
0: 是。
1: 你琢磨琢磨，
0: 您这孙子叫什么名？
1: 我们也重叠字啊。
0: 什么重叠字？
1: 蛐蛐
0: 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1: 你家的孩子是
0: 蝈蝈
1: 蝈，
0: 俩草丛，
1: 都起这名字。
0: 就是，
1: 所以给孩子起完了，人家他姥姥家不同意，
0: 没法同意。
1: 老家说他干脆叫一个字吧，
0: 叫什么呀？
1: 你叫宝。
0: 啊，小宝。
1: 跟您说心里话，
0: 嗯，
1: 没孙子是我是盼孙子，
0: 啊，
1: 可把孙子盼来了。
0: 怎么样？
1: 我也变孙子了。
0: 您怎么变孙子了？
1: 他要点东西不给买，躺在地下撒泼打滚。
0: 这孩子
1: 啊，
0: 我跟您说啊，现在全是独生子女，小孩净这个，不给买东西，躺地下就哭。
1: 对，
0: 我跟您说，您可得给他买，
1: 您
0: 要不买，他哭出点毛病来，您心里头更难受。
1: 我跟您说啊，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0: 是他玩是您玩啊？
1: 他玩啊。
0: 还是的，孩子要玩这东西准好玩，准是太贵不舍得给买。
1: 你这一说错了，
0: 不贵。
1: 我不怕这个贵，我也不怕。
0: 那就是不好买。
1: 好买。
0: 好买干嘛不给买？
1: 出了我们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0: 那给买吧。
1: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0: 当然给买啊。
1: 哦，
0: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1: 啊，
0: 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1: 嘿，
0: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1: 对，
0: 您说说，您那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1: 花圈。
0: 花。
1: 你给买啊？
0: 不买。
1: 完了不是？到这阵甩石了。什么毛病？
0: 不买。
1: 你不买啊？
0: 啊，
1: 我买。
0: 那是啊。你们家出事儿了。
1: 哎，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家没出事儿，你买花圈干什么？
1: 嗨，别提了，他奶奶带着他呀，上姥姥家串门去了。
0: 啊，
1: 到老家他看他老爷儿，手里拿着一个花环。
0: 花环？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1: 对。他非要拿着玩
0: 啊，
1: 他奶奶哄他，别回给老爷玩坏了，咱们多能碰见，咱给你买一个。
0: 哦，
1: 他就记住了。
0: 嗯，
1: 姥姥领他出去了，到街上碰着熟人那儿聊天，他滋溜就钻到我们门口那花圈店了。
0: 就您那胡同口去年开张那松柏花圈店？
1: 对对对，
0: 进店里去了，
1: 钻里边去了，非要那花圈。
0: 嗯，
1: 奶奶不给买啊，躺在地下了，正好我赶在那儿。您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
0: 太别扭了，
1: 没像你这样的。
0: 说说他。
1: 就是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啊？
0: 这说谁呢？
1: 宝，起来。
0: 干嘛？
1: 奶奶不给你买，爷爷给你买。
0: 爷，这叫什么爷爷？
1: 什么叫什么爷爷？这我们孩子一片孝心。
0: 哪儿就孝心啊？
1: 哪儿就孝心？爷爷死了，孙伙计给爷爷买花圈，爷爷能知道吗？
0: 啊，
1: 就是爷爷还活着，他给爷爷买花圈，多好玩儿啊。
0: 您呐，别拿这事儿解心宽了。
1: 干嘛？
0: 就买一花圈
1: 啊？交完钱买，买完了这花圈还真够个
0: 啊，
1: 我一人还搭不了。
0: 那怎么着？
1: 拿不动，老伴儿帮忙。
0: 嗯，
1: 咱俩搭着。
0: 是啊。
1: 嘿，我跟我老伴儿搭这花圈，我们这孙回得偷着走。嘿，刚一出花圈店，碰见一位。哟，高先生
0: 啊，
1: 您哪儿扫墓去？
0: 您说什么？
1: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
0: 没听说过。
1: 搭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0: 当然了，
1: 越瞧越别扭。
0: 是啊，
1: 这怎么办
0: 啊？
1: 宝，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怎么商量？
1: 咱们家在一楼住。
0: 哦，
1: 是不是把这东西摆在外边去？
0: 搁在哪儿？
1: 搁咱床根底下好不好？
0: 这孩子同意了吗？
1: 啊，得到他的首肯。
0: 你瞧，还转身还首肯，
1: 刚摆在那儿
0: 啊！
1: 您说多寸？
0: 怎么着？
1: 我们对门张二婶跟李大妈俩人买菜回来，
0: 哦，
1: 打着一路过一瞧，张二婶吓一跳，哟，这谁家的？
0: 嗯，
1: 这怎么回事？这谁呀？
0: 是啊，
1: 一瞧我们小。

0: 在那儿了
1: 啊，
0: 赶紧过来问宝
1: 啊，
0: 这是谁的？
1: 孩子说什么？
0: 我爷爷的。
1: 啊，
0: 爷爷的。
1: 嗯，
0: 哎呀，老高是有点齁了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 嗯，
0: 这李大妈说，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
1: 嗯，
0: 宝，你爷爷呢？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爷爷走了。
1: 这孩子那意思呢，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回屋里去了。
0: 哎呦，李大妈夸我。
1: 夸什么呀？
0: 您看看人家老高，
1: 嗯，
0: 真会教育孩子。
1: 怎么会教育？
0: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1: 说什么大人话了？
0: 爷爷死了都不说死了，
1: 嗯，
0: 说走了。
1: 说
0: 嘿，这个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他这花圈上怎么没有那缎带呀？
1: 人那叫挽联、
0: 啊、
1: 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
0: 没有啊。
1: 啊，
0: 李大妈说：“嗨，这刚送来的，
1: 嗯，
0: 人家八婶在屋里正写着呢。”
1: 真能瞎猜。
0: 他二婶啊，
1: 啊，
0: 咱们可别愣着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买去吧。
1: 买什么去？
0: 花圈呢？
1: 买去了。
0: 哎呦，别等人家报丧了，快去吧。他这么一嚷嚷，我们街坊四邻都去买去了。
1: 啊，
0: 一哄，我们窗根底摆了十好几个。
1: 好嘛！
0: 哎呦。我们小宝这高兴哦。
1: 他怎么高兴？
0: 爷爷买一个，一会儿工来这么多，多好玩啊。他高兴
1: 啊。
0: 花圈店更高兴了。
1: 花圈店怎么着？
0: 不到一个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1: 好嘛，鸡鸭的都出手了。
0: 这回好了
1: 啊，
0: 有了缎带了。
1: 哦，写上那挽联了
0: 啊。
1: 怎么写的？
0: 高先生千古。
1: 哦，
0: 高伯伯垂青。
1: 哦，
0: 高大爷安息。
1: 嗯，
0: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1: 什么古词儿？
0: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 驾，那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0: 没错。
1: 您去了吗？
0: 没敢去。
1: 为什么？
0: 怕回不来了。
1: 回那没法回来。
0: 咱说这人呐，什么事都怕巧
1: 啊。
0: 正乱着了
1: 啊，
0: 我们单位来了一位。
1: 单位来人干嘛来了？
0: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1: 送飞机票干什么？
0: 让我上西安旅游去。
1: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0: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
1: 嗯，
0: 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俩眼发直，他过来了。老嫂子，
1: 嗯，
0: 老嫂子，你这节哀顺便吧。
1: 嗯，
0: 这黄泉路上没老少。
1: 是，
0: 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1: 啊，
0: 让他驾鹤西游。
1: 哎这，嗯，
0: 他把那缎带词念上了。
1: 好嘛，
0: 没想到他提前走了，我还得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他城里治丧委员会，我领丧葬费去，
1: 给活人领丧葬费去。
0: 我在屋里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啊，
0: 蹭我就钻出去了。
1: 出来干嘛？
0: 我说我要飞机票。
1: 嗯，
0: 我不要丧葬费。
1: 就这嗓子。
0: 这位胆儿小，一看，哎呦妈呀，
1: 嗯，
0: 这扎实了，这是。
1: 好嘛，您听听，
0: 嗯，
1: 就您买这花圈，您惹多大娄子？这点
0: 谁出的主意？
1: 谁出主意？
0: 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孩子要就得买啊。
1: 就是，当然，您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0: 退是退不了了。
1: 那是，
0: 我一看大伙儿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
1: 嗯，
0: 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1: 干嘛呀？
0: 拿家哄孩子玩去。
1: 不要。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高英培虽然是以顽强的毅力重返了相声舞台，但病魔却再次向这位坚强的老人发动了疯狂的袭击。1995年和1998年，高英培的脑血栓又两度复发了，病情是一次比一次严重。高英培开始出现了说话吐字不利索、喝水吃饭经常呛着、身体右半部没劲儿等诸多症状，他不得不做出了心痛的决定，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他最亲爱的听众和朋友。2001年初，高英培回到故乡天津调养病情，在天津的几个月是他患病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让家人推着他在天津熟悉的大街小巷转上那么一转，他喜欢坐在车上看着海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的时候，热情的人们都会把高老先生围拢上来，亲切地叫上一声高大爷。这一句高大爷让高英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他仿佛又看到了跟老搭档范振钰一起在舞台上为广大听众和观众演出的那个场景。哎，每当这个时候，高英培都会激动地流下热泪。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那段天津风味十足的经典名段钓鱼。
3: 相声啊
0: 啊，
3: 是口头文学。
0: 对，
3: 语言的艺术。
0: 哦，
3: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0: 好。
1: 是啊，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0: 谁呀？
1: 我们街坊就这样。
0: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1: 他是咱们天津人
0: 哦，
1: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0: 是，
1: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0: 哦，说什么？
1: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的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0: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1: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
0: 不懂这种话。
1: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0: 就是啊，
1: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0: 哎，
1: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俩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
0: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1: 他这个人呢可就这样
0: 啊，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0: 要是做起来呢，
1: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0: 能说不能干，
1: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0: 嗯，
1: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0: 爱好什么？
1: 爱好钓鱼。
0: 哦，钓鱼。
1: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0: 啊。
1: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0: 哦，
1: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了。
0: 对，
1: 慢性子。
0: 哎，得是行家，
1: 急脾气也钓鱼去
0: 行不行啊？
1: 河边一呆，啊，走走走，这怎么意思？啊，走。爷、怎么上不来了呢？一儿还上来了，
0: 太急了，这
1: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0: 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
0: 这是钓鱼吗？
1: 他这摸鱼呢，这
0: 不像话。这个
1: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0: 嗯，
1: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0: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0: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哎，我说二的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忽然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0: 哦，看着哏儿啊。
1: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0: 这我还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0: 啊！
1: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0: 全套。
1: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0: 哎，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0: 钓鱼带汤饼？
1: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0: 哦，是是是，
1: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哦，什么过去了？
1: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外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0: 啊。
1: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1: 改俩汤饼。还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你这个寸劲儿的，
1: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0: 明儿又一波。
1: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0: 哦，
1: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0: 我这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1: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0: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0: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啊、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0: 多寒碜呢。
1: 哎，
0: 人这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呀、
0: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照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哎，
1: 班长至于吗？
0: 谁没想您去，你要不怎么那谁二大妈妈，你给我捞撒汤饼。
1: 撒了，
0: 改了撒汤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呀、啊、都撒汤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
1: 哦，
0: 一进鱼市被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人家看着新鲜，
0: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1: 哎，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1: 1.4块钱，
0: 活吗你们？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0: 个个活，骂你了，您给我来1块钱的，您给咬4斤，再来4斤，人给他咬4斤鱼。
1: 哦，
0: 4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
1: 再饶两条，再饶两条，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1: 哦，
0: 4斤高高的又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
1: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那边有塔子好办了，这个
0: 好办了，
1: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他嚷什么？
0: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自己。
0: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啊、
0: 嗯，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的这技术够高的啊！
1: 啊，
0: 你的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1: 哦，
0: 哎，老聂怎么着？哦，到他们都钓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了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上我早房我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院住了，这通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1: 啊，
0: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1: 啊。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可以怎么办呀？说话怎么地？这买的钱买的是掉的，是掉的。二大爷着急是掉的，这鱼眼到多少度？20度，4斤到了啊！您现在就算是掉了。
2: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高明的鱼和小鱼钓鱼，高明的鱼对于你地产买卖使用万转下场。2012年元旦冬季淹水沙发在进行如何如何之时，并出出卖高明的鱼在并网内坚持观察意思，可学生生龙活虎的导演，重金长治的高明的像是孩子很开心，也好像年轻的老卢看到相声的希望。2012年2月14日，被雷爷送去了无数荒草的下周名家鱼市场寺，他在相声中所塑造的一些经典东西，也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好的，在明天节目结束之前，我在今天也播个电影，各位。

0: 下十分钟时间就带上。为当时数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真的是妈妈不愣了，上空东方。
1: 现在路上空灯火力，
2: 真的了，现在空灯热了。
1: 现在路上空灯马波力，猫力下个星期五请到东莫力，同可深空的彻底，把航班中降天保温，可热加能烤地，四季如春更舒适，天空降地，它用国家标准三次院长，空气更保障，高品质中版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天的温度与宁静，请拨主持人更换中空玻璃地址，图上北方东阳聂远电话15765302599。
3: 哎，小梁，怎么了？
4: 还有什么修车比较还好吗？
3: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计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服务，让你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4: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3: 地址就在汽修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5: 使用年丰林泰华汽车路虎圣顿车门起降线，专注于漆面保护与外漆。
3: 引擎遮阴、太阳膜、个性感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昼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7年。
5: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大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

0: 加码送不停。五月十三号至六月十二号，微信公众号汽车广播游子菜篮边一条凳子即可报名买。你可接受三十年零上手办码，听州市州中心 FM 九十五点四，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1: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 不知道啊。
1: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 哟，我光看热闹了。
3: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
4: 别麻烦了，
1: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精彩的重现国宝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1: 清查李白，那李什么？那会聊天的人。
0: 文博安做墨家宝藏，森。

关系，终于成功模拟了月食的形成过程。他还特意撰写了一篇月食解，不仅语言直白，还附上了生动的插图。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份完备的日月食。王珍仪一生留下的著述共计56卷之多，包括了天文学、数学以及诗词文学方面的各种专著。然而他的生命却很短暂，只活了29年。他大多数的科学发现都产生于他18岁至24岁之间。在古代，女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就嫁娶生子了，而王珍仪的婚事却是一推再推，只为了持续他的科学研究。等到她嫁人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只可惜王珍仪多年来缺乏休息，体弱多病，而多年里她的科学发现并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也让她心中格外苦闷，病情一再加重，到了嘉庆2年就一病不起了。临终前，王珍仪嘱咐丈夫将她多年的手稿删除或焚毁，至多留下12-13卷。而她的丈夫在悲痛中将王珍仪的手稿整理校订，后半生都致力于将这些手稿进行出版，王珍仪的贡献才得以流传下来。只是在当时的中国，王珍仪去世后，她的学识并没有在国内广泛传播，却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就曾经把王珍仪评选为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2000年的2月8号，北京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将这颗星用王珍仪的名字命名。在世界天文学界，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用来为小行星命名，那肯定都是世界级大咖。比如说，第一颗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用的就是张衡的名字，而王珍仪星的存在也说明了这位古代女科学家对于世界天文学界的意义。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从故宫国宝金嵌珍珠天球仪说到了清末的一位女科学家王珍仪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国家宝藏，说一说这期节目里出场的最后一件故宫国宝。这件国宝可是个大块头，它不是古籍，也不是文玩珠宝，而是故宫里的一座建筑——午门。就算是没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人，在很多历史事件中也让我们知道了午门的存在。它建成于明永乐18年，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元殿、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来。如今的午门区域也是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临时展厅，午门高度 37.9 米，这个高度声音传递的时间能控制在 0.1 秒左右。站在城楼上，皇帝也能看清楚文武百官的表情，因此这个高度足以让人感受到紫禁城和皇家的威严。午门是一座庄严的建筑，不过它最基本的功能只有一条，就是门，是出入用的。在明代，官员们凌晨3点就要在午门外等候上朝，文武百官走东偏门，王公贵族走西偏门，只有皇帝才能走午门的中门。不过呢，这里头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也可以乘轿进入，另外呢，就是科举殿试的时候，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可以由午门出宫。当然，现在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都能从午门自由进入了。不过在诸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如此的桥段，坐在金銮殿的皇帝指示御前侍卫，某某臣子罪大恶极，着即推出午门斩首。在诸多的古代小说的描述

朝会中呢，午门也成为了朝廷处决死刑犯的常规地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清朝时期的午门真的是斩首罪犯的地方吗？其实啊，清朝时期的斩首并没有那么简单随意。清朝时期的死刑主要包括斩首、绞刑、凌迟、赐死等方式，而根据处死时间不同，又可分为斩监侯、秋决和立即处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依据前朝历代慎刑的原则，除了对大逆、谋反、江洋大盗等罪大恶极者予以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犯都会采取暂时监禁、等候秋决的处置办法。如此繁琐复杂的程序下来，真正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并不多，而皇帝在朝堂之上大喝一声立即处决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就算真有这样的情况，处决的地点也不在午门，而是在菜市口。您琢磨呀，皇帝杀人跟哪儿杀不行，非得跟自个儿家门口，多晦气啊，是不是？实际上呢，午门非但不是一个血腥的行刑之地，而且还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清朝时期的午门就是承办颁硕大典和受俘礼的重要场所。所谓这个颁硕大典，就是朝廷向全国颁布第二年的历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一般会由皇帝亲临午门主持。而所谓的受俘礼，就是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大军凯旋的时候，皇帝亲自接受战俘，并给予处置决定的仪式。在清朝历史上，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都曾在午门举行过盛大的受俘礼。乾隆一生更是四次亲临午门接受战俘，至于处决战俘，并不在仪式之上举行。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明朝时期，午门的确曾经发生过一些处罚罪犯的案例，只不过没到杀头那么恐怖。午门曾经是对大臣施以杖责的地方。在《国家宝藏》中，冯小刚饰演的杨慎就还原了他24岁状元及第出午门，青年时期廷杖在午门，并被贬永不返还的一生。至于午门斩首，就算是在明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真正能够推出午门就砍头的情况，只发生于军营中的推出辕门斩首。或许这也是后世误传推出午门斩首的原因之所在了。那今天咱们从国家宝藏出发，跟大家聊了聊三样国宝背后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去了你最讨厌的别，也不敢主动说再见。那姑娘你笑得多甜，你总是不得临时你上演。那好时光好像只能纪念，我也在这个屋檐，笑不声眼神都没变，只是你已不在我身边。多讨厌的遇见，让我能想起那方面，你走后的时间，那种幸福再也不见。回忆像种种一圈，积压在我的内心瞬间。

叶子唱的就是一种孤单的伤感。陈小娟的作品惯例还是以悲和伤作为了整首作品的旋律色调的出发点，歌词写的深刻却不难理解，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就好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样的字句不知道说出了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声。当然歌词当中除了理性的字眼，感性的字句也有不少，一个人吃饭旅行，一个人看书写信，这种简单到不行的生活行为又在另一层次渲染了孤单的氛围。一起来听到阿桑《叶子》。

这首歌名字叫做《孤单芭蕾》，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孤单的舞蹈当中释放出悲伤，找回勇气。《孤单芭蕾》一首翻唱自韩国的作品，节奏的鲜明性，编曲的大气感，以及在和音当中呈现出的歌剧效果，让作品独具特色。而易家扬的词作当中出现国王、墙上的钟响、十二点等字眼，让人是浮想联翩，就好比置身一个童话故事当中。一起来听到许慧欣《孤单芭蕾》。

独舞是徐怀钰滚石时期的一首舞曲作品，称得上是他转向成熟的开始。陈国华的作曲保持了流行性的水准，而在编曲方面采用了当时较为时尚的拉丁元素。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同样是一个人在跳舞，但是徐怀钰的独舞就少了一份自强的决心。徐怀钰跳的是拉丁舞，但是过于伤感，没有让人感到灼热的火焰在周围燃烧，反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和孤单。一起来听到徐怀钰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98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6: 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李荣浩给古巨基写了怪物，给薛之谦写了丑八怪，却给自己写了模特，而李荣浩本人则用一句我不是心机 boy 做了回应。事实胜于雄辩，虽然这三首歌曲因为歌词并非李荣浩填写，所以无法当成心机与否的佐证，但是通过李荣浩这么多年为自己和他人创作歌曲的对照，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心机 boy。 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李荣浩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李荣浩《老街》。

作为李荣浩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模特儿非常好地体现出李荣浩的创作特色以及偏爱的创作取向。模特无疑是一首带着科班迹象的作品，整首歌的旋律相当的规整，主旋律线几乎是从和弦当中套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灵感性和即兴性的作品。除了结构上对灵魂乐和节奏布鲁斯的传承之外，李荣浩还通过多年的经营制作以及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天生敏感，将最大限度地将模特儿这首歌曲旋律流行化。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荣浩《模特儿》。

0: 的过客，带走天色也没有不舍。
1: 我等了又一天又一年，刚好又来到这季节，窗外偶然的闪电一片片一片片，照亮在只剩我的房间。我记得你说过

参与，坚守30天零尾单，油卡电行免费领，养车好步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领取超值大奖。

星光逐渐消融，融进夜的每个角落，等一片雪飘落，化作城市烟火。去许归家的孩童，嬉笑着盘算踏雪车，

0: 平安。一趟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秦城市北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秦州零底端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通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并违章，进来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秦城市公司潍坊中鼎比亚迪、天河路家泰科新能、一楼润滑油、八新养车、山东增远食品、荆州特品当地大世界、亚冰峰代理、实力天河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赛。你敢接受30天冰冰当挑战吗？秦都市东内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段文明。为什么孩子参加学习效率低？今日的不是公考，是限制学习环境。精优柔美 AI 视觉、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录取好朋友。教室地址：京东广电爆炸九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接下来转播荆州电视台荆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1: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一时兴奋，在头条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政务服务热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作为委主席会议讲话。一通公交社早部署早行动，开展能积压提醒，为下两丰收保驾护航。老区精神有话帮忙系列今天播出，传承热心老区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提示精神，就推动持续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秋市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政务服务热线工作情况汇报，安排下个工作。市委书记苏维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同舟、市政协主席王海华等市领导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习近平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范和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市统计局要履行法定职责，加大统计执法力度，全力排查解决风险隐患，全面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控，站在统计的角度研究谋划工作，确保提报数据真实准确，充分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紧扣持续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求，力求职能职责，强化调查研究，深化思考谋划，切实发挥理论研究、思想引导、治理支撑作用，更好回应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导向，聚焦主责主义，主动服务产业发展、企业发展、经济建设，积极处理产业提质、企业增效、发展提速，全力服务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政务服务热线是倾听群众诉求、推动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要结合群众实际，针对重点问题、风险苗头形势，逐一建立工作台上，以最快速度推进诉求办理，确保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前端。要发挥牵头作用，及时对总数据和运行情况，强化监督督促，有力推动责任承接部门实质性化解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热线诉求作为突进突防、加大办理化解力度，真正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推动热线工作提质增效。今天上午，荆州市广告协会第二届换届选举。

0: 大会举行，全院总结第一届理事会工作，分析行业发展现状，选取查设第二届领导班子。新一届领导班子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带领广大会员守正创新，抱团奋进，用创意与担当为千年古城新崛起贡献更大的广告力量。副市长史红春出席活动。眼下即将进入小麦大面积开田与三下生产关键时期，为保障小麦颗粒归仓，义乌供销社早部署早行动，开展农机大体检，为下阳丰收保驾护航。在义乌供销社小麦收割机、麦秆捆扎机等农业机具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手持扳手仔细检查切割机间隙，更换磨损的皮带和轴承等，确保每一台机械都达到最佳的技术状态和作业能力。
1: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组织维修人员对咱们的设备啊，我们就提前已经是开始实操下来。主要是考虑到多位大户对咱们的收割质量上，是其收割当中小粒子还有破碎粒这一块吧，我们做了严格的把控啊，争取在计算这块吧，损失率控制在1.8%之内吧，100%。
0: 专业修机械，义乌供销社还把技术培训送到机手身边，手把手讲解小麦收获技巧、常见故障应急排除以及座椅安全规范，让机手既会开车，更会护车。
1: 我们现在重点就是考虑销售小麦收割过程中把这些收割作业，还有这个包装作业，还有咱们那个悬挂作业，针对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工作。在维修过程中，我们是根据厂家指导意见，跟咱们的实践经验，跟咱们的服务人员，只要他们到田间地头去切身去感受感受这个作业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让他们在这实施的良好自己的这个基本功啊。
0: 截至目前，义乌供销社已累计检修各类联合收获机、拖拉机、播种机等农机具20余台，培训农机手及修理工16人，设立2处农机配件应急供应点，全力保证三下生产安全高效有序进行。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农机调度力，突发问题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引导收割机合理突发问题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引导收割机合理进行流动，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为全年粮食分产丰收打下扎实基础。
0: 老区精神，永放光芒系列精诚播出，传承振兴老区大卷，一起走进九龙峪、胡林谷、大观营的红色地标，回望全民携手共抗敌后的烽火岁月，借用老区人民在红色精神的滋养下，用实干书写发展答卷，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晨曦铺洒金州大地，层峦叠翠间，青山环抱的九龙峪静默如画，风拂林马，时光沉淀，红色底蕴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基底，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2025年，九龙峪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000万元，同比增长30%。这是一份亮眼的发展答卷，而这份答卷之所以能够写就，是因为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缺少感恩的人，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红色传承。谁能想到，今天这片4A级旅游景区，80多年前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1938年，日伪军在这里屠村。1947年，陈毅元帅在这里指挥临区战役时，曾写下“靠人民援助莫相忘”。从江湖到花海，从战火到烟火，青州老区的蝶变不是偶然，它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积蓄奋斗。在那些硝烟纷飞的日子里，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分民族。

0: 推着小推车把粮食弹药送上前线。他们有着不同的习俗，操持不同的口音，但当日口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所有群胸膛中跳动的是同一颗炽热的爱国心。
1: 这就是秦都老区的底色，全民携手共抗敌寇。这就是老区的精神，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艰苦奋斗，敢于牺牲，勇往直前，敢于胜利。时代风云变迁，逢年便是百年，一些人倒下了，另一群人站起来继续走，走在这片曾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走在一代代人未曾熄灭的星火里。
2: 老虎会的胜利，目的就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动员社会力量，共同促进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地服务老区人民。截至目前，青州市老土会约有7个项目，立项并进入实施阶段，总投资450万元，金融破费精准计划，扩建动工，注入钱粮，医疗服务送到民前，基础设施2.83亿，老区群众的活道上、幸福上，正在一天天、实实在在的增长。
1: 最好的缅怀是让老区焕发新生，最美的传承是用实干书写而卷。校园里，朗朗书声中不忘对先烈的缅怀；红色教育基地不断迎来张朗英雄的面孔。湖里古村的红色旅游柏油路通到家门口，九龙峪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村集体收入翻了几十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回来了，他们带着技术、资金和乡愁，接过祖辈的接力棒，把希望重新播种在这片沃土上。
3: 老区精神教会我，困难面前不低头，幸福面前不忘本，能回来建设家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这就是青州人的答卷。用心量起笔，用实干过活，从战火中站起来，在奋斗中富起来。老区精神从未远去，它就在每一个生活的生命里，在每一张幸福的笑脸上。青州儿女这一崭新的姿态，在海岸之间续写属于新时代的荣光。
4: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5: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更换玻璃，
6: 三十赫兹，还有空调一处呢。
1: 选择鲁强中控更换玻璃，告别冬冷夏热，京都鲁强更换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冷设计，打造恒温轻度罩，强保温隔热压，能耗比四地涂层更舒适。精工匠意，采用国家标准3C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丢，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更换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工业工业园，电话157-5402-5519。
4: 青州鲁强更换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7: 新风新风新气象，
8: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7: 美丽乡村行，
8: 一路好风景。
4: 玉乡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近日，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0: 以驾驶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辖区一家企业，检查人员正在对车间内进行系统性排查，排查中发现，在一处配电箱周边不足半米处堆放的纸壳等易燃物品存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杂物清理，消除安全隐患。弥河镇安监所所长王海清：
1: 我们对该企业进行了查找，及时清理杂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0: 青州市黑山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朱一婷：
2: 针对我们高利贷处理一家，我们得上沙场的正规单位做了反复审查。
0: 安全无小事，弥河镇紧扣安全生产特点，成立车险工作小组，遇到播报、消防、供电等重点领域，全面强化安全监管力度，并聘请行业内专家对辖区各类生产企业、商超、餐饮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货式排查，便利问题管清单和生产排量，也多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六十二人次，检查重点场所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9条。弥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元旦：
3: 我们双元落实三面巡检，持续强化应急值守和闭环，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说能加二，话能十，每家咨询必须按民情。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丁氏美容新风格广播正在播出的本力增资行分层集中钉。今天的美容外科带大家了解西瓜绿色栽培技术。
5: 查口安排：西瓜喜温耐热怕寒，所以陆地栽培一般春播夏收，陆地栽收后播种或种植。山区栽培主要为苏拉果棚栽培，春季小果棚栽培可较陆地提早10至15天时。单一小果棚一般可较当地陆地西瓜提早30至45天绿植。大棚内套盖小果棚可提早40至50天。秋季栽培应在当地大棚内发生冻化前100至120天播种。西瓜季连作，应与其他蔬菜作物轮作4到6年。山区内连作时应采用嫁接育苗防病。品种选择：保存陆地栽培应选择适应性强、抗病抗逆性强、产量优质、耐除病的品种，如西口宝等。大棚扫除栽培应选用扫除或中扫除的中果型品种，应具有良好的低温生长和低温结果性、优质风台抗病。常用品种有近期一号、生杂五号等。净种可采用常温净种、温康净种。净种完毕后，将种子从水中捞出，沥去水分，放入覆盖。喂养期间保持种子湿润，待7%种子露白时及时播种。播种在日光温室种育苗设施要在育苗前进行消毒处理。真果育苗采用32至50口的雪盘，茎穗采用平盘，且用正规厂家的机制直接装盘即可。真果播种播前需盘内先浇足泥水，水深后将发芽的种子直接播于其中。种子停放低温下，每播一粒种子，包括覆盖1.5英里后斜线的支持或过山的细土保湿，播后覆盖地膜，叶穗播于平盘中，种子平摆开不及压即可。嫁接采用扎西法，在根部根叶同线大小，叶穗子叶半展开始进行。嫁接后在小果棚内遮光2到3天，提高温度和湿度，空气湿度保持饱和状态。嫁接3天后出现各种光照，4天后通风，逐渐降低温度和湿度。种地施肥，种地前清除检查残留物，选定的西瓜种植田定植前15天应深翻30厘米以上进行晾晒，定植前深翻土地，施足吸肥后爬细。

0: 其是优质腐熟的农家肥五千千克为亩，或商品有机肥一千五至两千千克为亩，同时是过磷酸钙五十千克为亩，硫酸钾十千克为亩，缺乏微量元素的一块，白银石所需元素 B 肥一至两千克为亩，有机肥与化肥、微肥等混合均匀，同时有机肥定量大时可50%均匀散施，50%公施。定植，定植前按定植密度达10学，定植时将瓜苗放入定植穴内，保证幼苗茎叶和根系所带营养土块完整。定植深度以营养土块表面与其面相形为宜，下切苗接口应高于地面1至2厘米。定植后浇筑瓜苗水，扣好土棚，并在叶间加盖一层旧棚膜。水肥管理，定植时要消除土壤生体螨时，发芽作果前不再浇水，开花作果期严格控制浇水，或是养殖直径3至5厘米时浇膨化水，或是成熟前58天停止浇水。收产初期一般不进行堆肥，或是膨大初期和冬期连日两次高钾高氮复合肥各20千克，并可一面喷施0.3%至0.5%的磷酸二氢钾，加0.1%的硼砂和0.5%的硫酸钠铁水溶液。授粉，人工授粉于行飞上午即止时授粉最好，一雨天延后到10至12日，选择正常开放的群花。对开放的雌花人工授粉，一般选主干第二、第三雌花或侧干第一、第二雌花授粉，也可采用穷复授粉。西瓜发起创始每亩一箱西瓜专用蜂，持续期35至40天，报季更换，不相当于适时中央，用药前应及时将蜂浆移出。西瓜地害防治，苗期素壤病防治，选择背后瓜类及其他果菜类的块地建苗床，用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配置苗床营养土，或用50%多绿磷可湿性粉剂处理土壤，每一平方米用药8克与15千克稀土拌匀，播种时下铺上盖，发现病苗后可用12.2%双面温水剂浇灌苗床一次。苗期立枯地防治，发病初期喷洒5%提高霉素水剂1000遍。西瓜枯萎病防治，利用白子南瓜或护花等红萝卜作物做真母进行第二期育苗，发现病初期查出，收获后及时彻底清除病害株。发病初期用5%甲基硫精磷可湿性粉剂500倍8根。西瓜炭疽病防治，与非瓜类作物实行2年以上轮作，用浓硫元霉素100倍液浸泡10分钟，浸泡后用清水冲洗3至4遍后碎牙。西瓜白粉病防治，发现病点及时喷雾防治，可选用50%硫磺悬浮剂兑水稀释成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虫害防治，发芽和红蜘蛛防治，用黄板幼沙有治牙，喷洒3%蒲松菊素温氧悬浮剂800至1500倍液防治蚜虫，或喷洒2%阿米菌素乳油兑水稀释成800倍液防治红蜘蛛。采收，根据授粉标记确定西瓜的成熟度，一般仿熟品种授粉后28天至32天，成熟品种授粉后35天可进行采收。采收时保留一个瓜瓣，西瓜爬上顶成熟时及时采收，采收过早过晚都会严重影响西瓜的品质。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每日资讯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宁交通林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拿出铁尺要逼云中鹤魏真把他本门的轻功绝学吐露出来。魏真不干呢，不干那就动刑啊，一铁尺把魏真就扎出血来了。等他再扬铁尺来第二铁尺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大喝一声：住手！啪，有人一步啊就迈进破庙之中，这一嗓子把钱万里吓得一哆嗦呀，赶紧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就退到了自己师弟乐天成近处。乐天成这个时候也不打坐了，也警惕的把那铁扇子握在手心里了。谁呀？这俩人做贼心虚呀，在破庙之中无人之地零逼役，无论传扬到什么地方，无论让谁得知，那都为人所不齿啊。所以这俩人呢心特别虚，定睛一看，走进来一大个呀，头戴包巾，腰杀板带，一看呢就好像是个行伍出身的人呢。

无论传扬到什么地方，无论让谁得知，那都为人所不齿。所以这俩人呢心特别虚，定睛一看，走进来一大个呀，头戴包巾，腰杀板带，一看呢就好像是个行伍出身的人呢。

我看你们也受伤了。要说我今天呢要逗你们，胜之不武也并非我严正方的所为，所以依我来看，恩怨一解不一结呀。我愿做你们两方面的调停人，此事就此作罢。钱先生、乐先生，你们呢从哪来回哪去，把魏道爷交给我，我带回去好好的让他养伤。二位放心，我也会让魏道爷答应以后不与二位为难，只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我严正方以我的名义，以边关六义的名义向你们双方做出保证，你们看如何呀？严正方啊，他也不愿意把这事情闹大，这毕竟是两个门户的事儿。如果说今天把这两位全给宰喽，这就等于得罪了神守门呐、啊。神守门的人呢、啊，也不是好惹的呀，自己何必趟这趟浑水呀、啊？只要他们能够把魏真给放了，我能够救下道爷的命也就是了。这事儿啊，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得了。严正方是这么想的。钱万里看看乐天成，两个人心中不甘呐、啊，因为好容易把这魏真逮到这地方了，都动了烂刑了都，这梁子都已然结了，说现在把这魏真放了，俩人不甘心。严正方看出来了，没再说二话，只是把右手掌中的春秋刀往下这么一蹲，当啷啷啷啷啷啷，刀这么一响，钱万里、乐天成俩人机灵这么一晃的，知道啊，今天我们俩未必能够打得过严正方啊，我们都受伤了，也只能把头一点，好吧，我们呢就当给严大侠一个面子，放过魏道爷。魏道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他年再相见吧。说着，钱万里就搀扶着乐天成站起来。严正方一看，知道这俩人受伤了，今天不敢跟自己较劲。这也算他俩聪明。严正方身子往旁边这么一侧，放着钱万里、乐天成走。钱万里扶着乐天成，你看着钱万里呀、啊，这双手在扶着乐天成呢。那乐天成虚弱的呀，拿着他那把铁扇子，好像根本的就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似的。哪知道在严正方身边这么一侧的时候，突然间钱万里一推乐天成，就把乐天成猛地往这严正方这么一推，而自己刷双手往怀中这么一摸，就摸出了两枚毒钉啊，手一扬，严正方身后跟着俩随从的，这俩随从没弄明白呢，哽嗓咽喉，噗噗，被钉了两枚毒钉啊啊，扑通扑通，俩随从就倒地了。严正方这边呢，他不知道，给人家杀了个措手不及。这乐天成被钱万里往自己身边这么一推，这乐天成啊，看着是被人推着倒过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严正方啊，就没觉得乐天成是要对自己不利，他本能的用手一挡一扶。哪知道乐天成手里拿着铁扇子呢，铁扇子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杵，啪啪两下，把这严正方的穴位点着了。还是那句话，严正方啊，那毕竟是个马上将领，你要说跨马抡刀，大刀镇陕西呀、啊，这两位啊，谁也比不过人家，马术不如人家。但是要真的说格斗擒拿，那坏了，这严正方啊，真不是二位对手啊。只不过这两位今天呢，哎，受了伤了，他不能光明正大的动手，结果使着下三滥手段，就可见这两位品。

自己徒弟花无邪江冲被人五花大绑，在他身后啊站俩小孩，一男一女，男的正在小白眉缺阳，女的半跪着，初中爱表正是大刀镇陕西严胜邦的女儿严云。就见小四阳抖擞手里啊拿着一把长条的，就楚国人被枪戳后腰眼，眼屎都干了。小女孩也吓得够呛，手里拿着一把小匕首在那晃着。这薛洋跟严云在家从跑热来了呢，说出一张嘴说不了两句话。严正邦带随从按照薛洋指示，放弃寻找千万里和乐城，千叮咛万嘱咐，让这孩子在家就怕俩孩子出一点。徐阳听话呀，可是严正云不听话。严云被父亲卖给个大小姐，从小父亲那就娇生惯养，也比较任性。严正邦作为管严云帮女孩养，由于在边关呢，平常狩猎也好，训练也好，经常带严云，所以小小年纪严云就学会了骑射呀。你看薛洋还背骑马呀，你这个驴啊、骡子呀，有的时候各方各方可以打上去，骑马带跑。薛洋还背呢，这严云比薛洋小一岁，别多了。所以一看父亲走了，严云气得一个屌啊，怎么带不走啊？我也要抓坏人。徐拿劝呢，严小姐，坏人太厉害了，严叔叔是怕你过去出危险。不过去，那条腿你再来吧，我过去，愣子奶奶要拉，愣子奶奶拉不住啊。这小姐太任性了，看着马呢，就在悬崖中，还没拴呢，可只有一下子打了声呼啦大女儿说啊，就跟他一起出门了。哎呦，这奶奶这闺女，快拦住，快拦住！徐拦在后面不追啊。哎，严小姐等等我，严小姐等等我。在后面一直追出了他们徐家村，才把这严云追上。严云笑啊，徐阳追上了，严云怎么办？严云出了村，他也不想过去，一看徐阳跟着后面追，严云也是回头来看看气喘吁吁的徐阳，哎，你不去啊？怎么不回来了？徐阳啊，上气不接下气，累死我了，累死我了。那我说你是姑娘，怎么那么不听话呢？听话呀，我那让主人好的出来呢，根本出不了危险。这个这会儿在这里干嘛？哎，我说你去，你去，咱俩一起去。我去，赵叔说了，说让他们在家等着，你不去。一看你就是个烟头鬼，你去，我自己去。说着严云啊，一带马缰绳，那一直要走。徐阳高兴，哎，等等，等等，你跟我去，不去你是哪个鬼？徐阳啊，八岁多孩子，那最怕别人欺的手，脑袋一热，二去就去。哎，这对了，上马。我没骑过，你这个笨蛋，连马都没骑过。你看，过来，当着马弄的，我当上马，他会不会踢我呀？不会踢你，你还笑鬼呀？我的马可不笨，你过来。严云所骑的不是高速大马，是严正邦班的女儿挑选的一匹小骏马，所以比较矮，比较小。严云在马上就踹了徐良，削徐良一条指头，然后削徐良在草垛上去。总之，徐良费了好半天力，这才爬出来累了一脖子汗的。严云乐了，哎，我说你这么厉害，我叫徐良，啊，徐良啊，好，那我就叫你徐哥，兄弟，咱俩一起去。不行，那是人马，可厉害了，你去可以，但是你得听我的，我听你的。好啊，严云眼中一贯，听女儿的胡言说，听你的。既然说张大义指定谁听谁的，徐良点头，既然说了。

你是我，咱们往西走，然后他是路痕迹，没问题，哎，你过来了，哎，你先下去，我可负责。哎靠，那啥什么都没带，万一碰到白人怎么办呢？眼睛一乐呀，用手一拍着门，不能，我在里头，我什么都有，有脚，有脚弓，还有套索呢。什么叫套索？什么套索都不管。我们天官的代表都得学套马，我们平常放牧马群呢，如果见到马匹马不服管，就拿着绳子弄个圈，然后过远把它套住了，这叫套马。我这不得学套马，我也断，还套绳子，平常还滚。要早知道跟爷爷一起出来呀，我也带人去了。虽然我身上也没长什么小眼子，但是我铁匠铺还挺多呀，我随手。

地方。徐良马上意识到，有可能被那位道爷和那两个凶徒也在附近呢。又看那个地方有座破庙，徐良心说也可能他们在破庙当中让这个冲儿出来呀、啊，拾柴火，可能借柴取火。要不是徐良这人呢，心思非常缜密，善于推理。一看，马上告诉严云云：“快把马勒住！”哎，严云呐、啊，赶紧把小马勒住。怎么了，徐良哥哥？你看到那个没有？徐良用手一指那江冲，严云云一看啊，看到了。那个小子就是坏小子，就是他把那个道爷给弄走的，那道爷肯定就在附近的。哟，那怎么着，咱赶紧找找。不行，那两个人非常厉害，咱俩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吧。哎呀，那怎么着，徐良眼珠转了转。哎，燕姑娘，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你说，徐良哥哥，什么主意？你刚才不是说会套马吗？啊，我会套马。那这套马的绳索能不能套人啊？那当然了，马都能套，何况人呢？那你觉得你能不能套到这个小孩？严云云看了看，他也就是十来岁，没问题。我在边关的时候经常套小马，看见没？我骑的这匹小马呢，就是当年我套中的，然后把它驯服了的。这样的马我都能套，何况那个小孩啊？我套住他，他跑不了。你有把握？有把握，可不能开玩笑。那哪能开玩笑？那你是要骑在马上套啊，还是跑到地上套啊？都行，但是呢，骑在马上套得更稳。那好了，这么着，咱们赶快把马拉回去，拉回去。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良啊，趴在严英云耳朵边给严英云定了一计。严英云一听，小脑袋瓜往下直点。好记好记，我记住了。等我把他引过来，你可要套，不然的话我可打不过他。你放心吧，我绝对没问题。这俩小孩啊，胆子有多大？徐良也是救人心切呀。跟着严英云定好计策之后，徐良啊就由打马上出溜下来了。索性下面是雪地，直接的往雪地上出溜啊，摔那么一脚也不疼，让严英云赶紧的圈马，就跑出多远，躲到旁边小树林里头了。徐良往下一哈腰，屏气凝神，往前小迈步的快速的啪啪啪。接近的江冲，江冲现在一点防备没有，奉着俩老师之命过来掘柴火，也掘得差不离了。江冲把这柴火用绳捆好了，刚想背柴火呢，突然间有打自己脑后，噩梦不散。这江冲啊，跟随俩老师学艺多年呢、那相当的机敏，耳朵一摸，怎么回事？赶紧的一偏脑袋，稍微慢那么一点，擦着右耳朵顶上这位置，啊啪，就打过一个石子啊，当时就把耳朵这个边啊打破皮了，肉铺，这颗石子啊。又往前飞出去几米后，落到地上的雪堆，在雪堆上啊打那么一个眼儿。哎呦，这江冲当时哎呦一声，用手一捂耳朵，就觉得黏糊糊的。伸过来一看，血出来了。谁？江冲一转身，看到徐良了。徐良一瞅江冲，把身形一扭，往后就跑。徐良心说啊，我不能在这里给你打，你离这破庙太近，有可能你那俩师傅啊就在破庙之中，我得把你引出去。如果你俩师傅出来，我十个徐良也不是他们对手啊。所以徐良一看这江冲一捂耳朵，徐良一摸身，往东就跑。江冲一眼认出来了，这不就那一天拿着独轮车推那魏镇的小孩吗？那小白眉毛吗？那一天没看到他是白眉，但是后来走访的药铺，药铺掌柜都告诉他了，是一个白眉小孩，而且是当地的什么什么神童。哎呦，把江冲气坏了，就这孩子呀，拿着。

巴子儿，把我脸打花花了。我长得这么漂亮，结果给我打的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落疤呀？这小子怎么找这来了？不闷呢，这小子可能是寻踪秘迹，要救着魏真跑这来了。我焉能放他走啊？就这小子把那绝影三药撕个粉粉碎呀！我非得抓住他不可，别跑！江冲在后面就追呀。那徐良的脚步哪是这江冲的歌啊？江冲人家学过轻功啊，人家神守门的轻功天下也占着一绝呀。所以要论跑，徐良根本的那就不是江冲对手啊。眼瞅着江冲要追上徐良了，徐良一回身，曹子哥，感情啊，徐良给这小石头子儿起个外号叫曹子高，有那么硬的曹子高吗？但是呢，这徐良爱回些，觉得这玩意儿啊，打人门牙上能把人门牙崩飞了，让你吃个曹子高吧，肉肉。两颗石头子儿打过来了，徐良没学过暗器，这纯属自学成才呀。要么贺文书徐良打石头子儿天下一绝呀，从小就练，指哪打哪呀，啪啪，就这俩石头子儿奔着江冲面门就打来了，把江冲吓得一蹦脑袋，打脑门的这一颗呀，给崩飞了。另外一颗没不能利索，这左耳朵稍微慢那么一点，啪，左耳朵上面呢又给打破喽。江冲气死了，我一边一耳朵全挂了彩了，你这个丑小子呀，你站着！追得更紧了，徐良啊，冷不丁一回身，啪啪啪，几个石头子儿，冷不丁一回身，啪啪啪，几个石头子儿，每扔一次石头子儿，能够让自己啊争取几步的路程啊。但就这样，回身回了十来次，再一摸兜，石头子儿啊就剩两枚了。徐良心说坏了。弹尽粮绝了，赶紧跑，咬着牙奔那烟云云躲在树林就去了。江冲在后面三纵两纵，噌噌噌噌就冲到徐良身后，一伸手要抓徐良后背一筋。徐良呢听到后面有风声，知道不好，赶紧一扭身子，操的高，哎呦我的，把这江冲吓得一崩脑袋，咕噜就地打个滚。我甭管你往哪打，你不能往地下打吧，你也不能往下三排打呀，我要打个滚再说吧。一咕噜，没打中，他有一个驴打挺，又打地上蹦起来，再一瞅这雪地之上也没有石头子儿啊，就知道中计了。这小子没石头子了，这是炸我的。呵，这小子我非得活剥了他的皮，不可，太坏了。你站住，在后面又追，眼瞅要追的徐良一回身，曹子高，往旁边一躲，一个曹子高也没有啊，又炸我，没石头子啊，你给我站住。往前又追，又马上接近徐良了，徐良一扭身，曹子高，这一回啊，人江冲根本不躲了，哪来的曹子高，啪啪，就剩下最后两枚了，一个打鼻梁子上，当时把鼻梁子给打塌了，另外一个打门牙上了。这江冲这小子门牙呀还挺硬，没有完全打掉，在上面挂着，血也流出来了。

尤其鼻梁子，这玩意不能碰，一碰啊，立下眼睛，我当时放当时眼睛就闭上，眼睛闭就学不到了。赶紧套马，套马！这一说套马，燕云呐，在树根底下翻身了。燕云也看到徐元被人追那样了。燕云现在这小孩啊，我不怕了。你看刚才没遇到危险了，现在真的遇到危险了，毕竟是孩子，有七岁孩子，能不害怕？脚杆都干散了，不得不说，有把不当当中就许出绳索，这头套到绳那头，那就是一个绳圈啊，这绳圈好呀。燕云左手拉外手，右手就把绳索头给转起来，抡起来。徐元不厉害，他赶紧套马。燕云看着花蝴蝶尖，这套马的拴子就是不行。人家在边关呢，北方李茂国、望这西夏国和少数民族是差距，所以学会套马。燕云小孩也不撒谎，有多少能耐说多少能耐。刚才是一点也没怕，真就把张弓啊，张小马是套的，相弓这手一只手还手放三八，一手眼泪的，另外一手把拐弓上一伸，掏出三枚毒钉那意思，有单位把这孩子打死了。他想打上徐阳，你说不会拳的，刚掏出来还没等扔呢，这绳索由天而降，唰啦就套到相弓肩膀下面了。相弓啊，还没等动弹呢，燕云在马上一提半绳，当时猛的一拽绳索，肩上翻一不稳，啪啦一声，当时倒地了。这时燕云赶紧的，双脚一拍，蹬在蹬上，他把马压动，马往前面一冲，带着绳索，绳索就拉着肩膀在地上。是吧，越拽越紧的张弓啊，不得不当啷把三枚毒钉扔掉了，然后呢拿手就扒拉地，本能的不敢走啊，但是已然被绳索捆上，在地下下着雪，地上都是雪，拿头啊正抬血气了，一会儿弓的雪把脑袋给弄住，好悬没把张弓给跌死，徐元一般乐在沙发上，哎呦呦呦呦呦，不要再拉了，赶紧把他绑了，哎哎，一下不行了，连云的也发育了，听徐元这么一说，他喊吁，把这马给一拨，然后等着徐元，徐元又逃来了，徐元啊不敢接近尖冲啊，不当中冲啊，赶紧进到马前，哎呦呦，你这里还有绳子，有绳子带着打理吧，哎呦呦呦，我本东南开口，马上再到马路当里又搞到一条长绳索，徐元啊当着胆子来到江冲这里，拿着绳索就把江冲啊又打了一会儿五花大绑，说江冲不管了，这么一拉一拽，用热血一击打脑袋，这血一冰脑袋，脑袋里头毛细血管这么一收缩，就把耐性轻微的冷，没当冷都给咱们吃棍的，吃的太厉害了，这脑袋一震，就那意思，所以脑袋发懵，来不及反抗就被徐元给绑了，徐元绑了之后先把脑袋上的血拨拨，然后一搜江冲身子，搜出来一根长苗子，徐元知道正在生气，对我把长苗子拿在手里，然后又一搜，搜出几枚毒钉，徐元明白了，带着棍，赶紧的掏出油布纸，把这毒钉包好了，别自己再补，另外拿出来一枚，又放到自己装在小石子的锦囊当中，

这时才拿长矫的一顶相公的狗叼脸，他说：“魏道爷现在在说这个，像出个气，我被这小孩给拦了。回头见到我，是非得挨骂不可，丢人不丢人的。看着吧，现在给你拿刀子捅人家一个脸，另外自己现在想要脱身，那必须见自己师傅。只要见到师傅，小子没你的好。他得不到现在两位老师比原来穿的更厉害了，所以这巅峰用眼一瞪，用嘴一努，死在那报告里面。那好，你去吧，不许乱动，乱动的我不认识，我肯定会。我同意的，你也受不了。”这里烟云也就当马上下来了，他又敢讲了。一摸东南六大已经掏出一个小匕首，那自己不行，还能当给自己房子用的，吩咐自己平常不许动的。哎，听到没有？我来，你们来了。去南哥哥，那怎么办？去南哥哥，那你下去，我带着他去换魏道爷。

0: 安逸好，自由，相信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新山生活广场，这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山，希望模拟附近的类型生活。这里不止原生品，另一侧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拼多陪伴，从便捷服务到一步详细，我们集汇集各类好品牌，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丰盛的换金。未来，这里将有市集、不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人一起蹦迪、暖温暖相逢。万隆新山生活广场，愿与平价游戏不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好生活圈，期待有您的留言加入我们。咨询的话：18545692，18544569222。去年七季，2021年，京东北京广电使用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每支入子共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派车道。韩国效率这么高，可发现第一时间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Apple 来请再发投资，创业前景广阔。到韩国去定国家方便，首批合作越早，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地大厂选择多，入围为地大产特效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加入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1老师13788-4909，137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22251号室。
1: 爱科疫苗，一千九百多，用钱一楼。

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油、轻工业、园林业、医疗制造服、重科院制、工作量等等，四季油品质至上，全国人民大路大等商品，远走海外三十多个国家，以油对华油，一路同行，五福资源。跟国民性带和国棍手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窑洞林林场老板惊喜来袭，5月4号至10月上号开放报名，机油非机油的当事人均可参与，列手30名里面当，不可变旁。

0: 出这跑这儿来，多有意思。
1: 你在家了吗？
0: 在家呢。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管了吗？
0: 管了。
1: 我哪儿拿的？
0: 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头，拿走拿走。
1: 好，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
0: 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大
1: 惊小怪，这么大事我容易吗？

0: 并且深入洞察对方的用途，而他们脸上还有一个坚守的神秘，而且我也和别的女生一起上去公交一起乘客人来来到方便饭店，但是面对6.08方便饭店，我提醒别人上好心和组织我一起乘船，别想太多，多方便心态不接我们，在方便心态上来，我是王雷的学生，顺便到方便饭店去学习，方便饭店
1: 说话的大有深，有什么深？说话有个严重啊！一天我跟人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有两味。
2: 对，
1: 我这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2: 哪点不一样？
1: 因为我呀，爱数着吃，
2: 哦，讲究吃，
1: 我爱言主吃，嗯，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不能用吃来回答。
2: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吃字。
1: 哎，对对对，专门用吃，不管什么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2: 你说这个人家问的话，你都有吃字，还是不老相信？
1: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问我呀，我就完全用吃来回答你。
2: 真的？嗯，我跟你说啊，嗯，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1: 你爱问什么都行。
2: 那好，嗯，不行，哎，再问了，问吧。啊，你在哪
1: 吃了呢？
2: 哎，我哪去吃了你呢？
1: 客气话，
2: 客气话，
1: 客气话，
2: 客气话，这边问哪儿？
1: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就客气话最科学了，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亲人呢，吃了呢？哎，客气话，嗯，因为这吃了在哪儿都用，
2: 是啊，
1: 除了厕所以外，
2: 废话，厕所以外干什么？是
1: 这意思，吃了呢？客气话，身体不错啊，能吃能喝的，
2: 能吃能喝的，
1: 眼神挺好吗？还可以，看你是吃什么。
2: 我看你吃什么，
1: 就大不了啊，是个好事得着。
2: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谁要动我？
1: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2: 上不来
1: 啊？哎啊，五十几了？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有我？我都60了。
2: 哎，都60了。
1: 哎，这我可没吃，吃一口少一口了。
2: 对对对，这是吃一口少一口了。嗯，吃一口少。哎，
1: 不吃没有？
2: 还没
1: 有啊？吃到饱了？
2: 哦，吃到饱也算了。
1: 吃到饱了。您吃什么了？
2: 我吃的米饭，
1: 我那吃。
2: 你问我呀？
1: 是不是？
2: 我问你，你问他。
1: 你有饭口啊？哎，别提他了，上贵点吃去。
2: 哦，贵点吃去。
1: 多的回来，还他人吃饱了不加，不知道怎么来。就是你一个人生活行吗？海地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你会做吗？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2: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1: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天冷了啊，还是屋子吧啊，剩了都没做饭吃的，
2: 还是没得吃的。嗯，作为做饭吃。
1: 哎啊，说真格的啊，是你一个人走亲戚吗？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上我这吃的。
2: 孩子们这吃的，
1: 嗯，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吗？这怎么麻烦？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2: 三顿饭条件好啊。
1: 当然了，不能忽视海带的。
2: 那怎么的？
1: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2: 这倒不错，一句话是什么？
1: 就是嘛，
2: 吃饭到外边糊涂糊涂。
1: 像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记住边了。
2: 广东边不行吗？
1: 看电视，看电视啊！地上的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鸭蛋怎么吃？你看这个，
2: 你光看吃啊啥？
1: 就爱看这节目。

0: 你听我们一节目，你们来听后啊，人家下面了啊，我还听哪人家下车了，用了嘴玻璃说的，跟吃不到一样。你爱听什么节目？
1: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
0: 令，绕口令没吃啊，吃不得我的不得劲儿。
1: 哦，上着不上了？
0: 哎呀，喝口绿水，去世真离不开吃啊！当然了，定做着吃啊，吃
1: 都在哲理的。
0: 告诉您，吃不能胡吃乱吃，这一定的规矩在哲理。
1: 什么哲理？
0: 初一的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前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呢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盒子十一呢？
0: 那盒子拐弯呗。哦，拐弯你还吃呢？
1: 哎，对了，
0: 光吃盒子，哪能光吃盒子？我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十二吃榛子。哎，我以前吃粽子，二十五吃月饼，我请节吃饼餐，到羊年了吃食堂的鲜鱼。
1: 哎，吃鲜鱼了。
0: 我这边来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九十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一块，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再吃一条串面，薯条和豆浆。
1: 哦，接着吃啊你，循环吃就是。
0: 对喽对喽，
1: 问吧，这个事儿应该是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好啊，先肚子饿了，
0: 那你吃柿子
1: 了。
0: 我不理你了，那你吃白薯，那就好了。
1: 吃白薯那就好了
0: 啊！我心里是吃肥肉了，我是个动态机了。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
0: 那嘴也没味儿，那吃什么都不行了，
1: 那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肚子疼，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缺哪个？
2: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小二论吃。高英培和范振钰搭档了几十年之久，创作表演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相声作品。范振钰退役以后，高英培又跟自己的徒弟孟凡蔚结成搭档，这对老少配不但得到广大相声爱好者的认可。但是不幸的是，在一九九一年，高英培因文化传播缺段离开了舞台，但是新工的相声火焰却并没有熄灭，还是怎样用亲民的毅力重返相声台的？身患重病的高英培又是如何兴起相声事业的呢？咱们接下来欣赏一首来韩宁的《南市》，难得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天地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
3: 我茫茫走错了地方，却已不肯回头望。在不得情花春雨中的你，莺莺的小雨，雨打风飘年华难收，恍然醉梦中。

路平安。已成为近30年的城市本地挑战正式登记，有新路设计全部另外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锦州运美周交战赛全程巡查本地初级帮手锦州运路车参赛，锦州三点零的速度允许电卡电卡两车合力，中国人手齐国飞虎四雷锋逻辑比亚迪天河强大个性能，一龙润滑头方金雅阁山峰德语之笔，锦州车评价10点到1.3米，实力云口航无力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广播九子，泛蓝别机条正在即可报名参赛，你敢接受

我在二环路的一边假热烈，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你鼓楼的夜色中为你穿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也正是千里之外不离开。

0: 人生活第几个勇气，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坚信，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做了嫁衣。担心你特别用心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是何必心疼你别逃避，那热情却一步一步走近，爱情心不只爱上你，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剩下你。我放下所有回忆来见证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
1: 1950年前段，出息如寒，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用具有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十二大呼吸亚专科，七大名药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二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详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极好并进，黄河市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直播，以静脉病主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15年不明，海拔7.65米，受制困难7000天，专于心电网护理半期。
1: 眼睛真皮黏膜对镜感测，采用电脑数据之间与核膜骨骼间有直接部分的技术差异分辨，肉眼白色膜3.1体颜色，根据质感治愈7年。
2: 海拔76.5米，受困难体质受限，地址还在北京与北海路交叉口分会所，各自拿险18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清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乳墙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你怎么
2: 了？选择乳墙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乳墙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设计，打造恒温新球罩，强保温，更热加，能耗比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三 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毒，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乳墙钢化中空玻璃地址：图书馆高密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小戏，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
2: 一场本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评委专挑战赛。

寻找文明初级高手，集合电动车均可搭载，精选三千零不当，送你一曲动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最古斯雷防除金底底，天河不仓海河西南，一龙的黄楼，安心两个山龙增远视频，青州车比将去大世界，让移动带你，实力零和红无力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周五子，看看蓝天几天五场赛，即刻报名参战，一看天寿三千零零门将士有大码，请出示中立平息 AM 九。

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反感，而要唱出这在情歌的时候，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逐步的歌词

0: 安。一趟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市公司、潍坊出品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巴西雅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比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东媒体中心 FM95.4，立体每一次出发，建设每一份文明。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叫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他是1985年首批十大笑星之一，他每次的表演总会让观众感受到火一般的热情，他在相声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依旧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为您继续讲述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话说高英培和范振钰从1954年搭档以来，创作表演了许多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他们的艺术水准也在一次次接受听众观众解读。

0: 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那块儿，你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快给我回来吧！哎、
1: 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一叉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0: 哥们儿，我服了他，嘿、哎，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哎，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啊，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他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嗯，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
1: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这。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戚。
1: 我你还提个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1: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单身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
0: 啊？
1: 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1: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0: 啊，
1: 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留了，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
0: 啊，这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把您一顿饭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嘛事儿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1: 啊！
0: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我跟你说实在的，这就跟住牢的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1: 嘿，还真够宽的。
0: 我一想也对，就跟真跟住牢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1: 啊，
0: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1: 啊，
0: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嗨。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儿，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黄爷们儿要是练拳看这意思。
1: 哎呀哥，
0: 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1: 多少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搁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去根儿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其实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哎，反正倒没关系，住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十年。
1: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0: 又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啊、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席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给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要。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的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了。

0: 当的结余，
1: 就吃结余了。
0: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啊，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23糖瓜粘，24吃鱼翅，25吃豆腐，26吃炖肉，27吃母鸡，28白面发，29吃豆篓，30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1: 哦，接着吃啊你。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去就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吃柿子了。我不理你了。
0: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
0: 你怎么着？
1: 我心里，
0: 你心里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小段《论吃》。高英培和范振钰搭档的几十年中，创作表演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相声作品。范振钰退休以后，高英培用自己的徒弟孟凡贵

0: 没出息啊！没出息，我打死你啊！打死你！我打死你！今天多少钱？你是大笨蛋呢？啊，这队长，这别让人气愤了，都怪他们之前的，你看，笨蛋呢，你想熬他们？你下班听我，我压机，下一个直升机我来。而且，我当时。
1: 一甩杆才能钓上来的，
2: 对，
1: 慢性子，
2: 哎，这是行家，
1: 急脾气也钓鱼虾，
2: 行不行啊？
1: 河边一待，来走，这怎么意思？来走，爷怎么上不来了？你
2: 一耳还上来了，
1: 太急了，这
2: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2: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2: 他这摸鱼呢，
1: 这不像话，这个
2: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2: 他外人看着眼馋了，
1: 好，
2: 就跟他说，
3: 哎，我说。二个爸爸，
1: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只是孩子叫。
2: 对了，
3: 哎，我说，二个爸爸，你看人大哥哎，没事你老钓鱼去，回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1: 哦，看着哏儿啊，
2: 他可就接过来了。老袁，老钓鱼去，我又不是吹，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把石条来。
1: 拿多少？
3: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3: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嗯，哎，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2: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2: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线呐、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带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2: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爸爸，你给我烙汤饼。
1: 哎，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2: 你饿了，我好便便呢。
1: 哦，是是是，
2: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

0: 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牌了。
2: 别麻烦，别麻烦，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3: 风从哪里来？
4: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那是楚墓的文博探索类型《国家宝藏》第3期，而播出的第1集内容就聚焦了600年的紫禁城，让来自故宫博物院的3届国宝开口说话，共同解读了大城市城的历史密码。这些国宝背后又是那些惊艳世人的传奇往事？今天《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故宫的这3型国宝和它的背后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4: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3期，节目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九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地带，它分别是600年的紫禁城、530年的西安碑林、1000年的苏州园林、1300年的西藏布达拉宫、1700年的敦煌莫高窟、2200年的秦始皇陵、2500年的孔庙、孔林、孔府、3200年的三星堆以及3300年的安阳殷墟。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九大国家宝藏的鼎鼎铭中，咱们紫禁城其实是最年轻的。不过，国家宝藏节目从第1季开始就把迎接紫禁城的第600春秋当做一份美好的期待，也就自然而然的从紫禁城开启了。可是，故宫博物院里国宝千千万，如果只能选出3样来推荐，该选哪一个呢？这第1件国宝可以说跟国家宝藏节目的渊源最深，而且可以说它是一个行了3年的菜单。很多熟悉国家宝藏观众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节目的 logo 设计很特别，是国家宝藏这4个字的变体，而其中的档字都最为特别，肚子里头放了一样东西，这东西打眼我就知道这是一件青花瓷。实际上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青花瓷，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彩蛋，也是这一季国家宝藏出场的第1件国宝，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大文三足炉。要介绍这次国宝的来历，咱们还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说起。整整600年前的1420年，明成祖朱棣请世宣告紫禁城落成，而这件青花瓷也跟随着明成祖一起迁入紫禁城，完整见证了紫禁城600年的历史。这件青花瓷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它的外形是鼎式炉，简单来说也就是3个口的。通常我们见到的鼎都是青铜鼎，而很少看到瓷器的鼎，这是因为这样的造型烧制起来很难。根据统计，这种样式的�瓷鼎存世是相当罕见，全世界只有3件。这件鼎式炉的名字里还有5个字，叫海水江崖纹，这是说的瓷器表面纹理是由翻转的海浪和山形组成的，象征的是寿山佛海，江山永固。而瓷器的颜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饱和，是因为它用了一种进口的青料，叫苏麻离青。在国家宝藏节目中，靳东扮演的郑和就向大家讲出了景德镇御窑厂如何获得苏麻离青的故事。话说金门建成以后，万国使团齐聚来访，大明在此之际也公布了15个不争国。所谓的这个不争国呢，就是不去争讨、和平交往的国度。当时一个曾经有东征大明的黑历史的韩国，并不在大明的争国系列。韩国使团又猜想，大明专门迁都到北方的城市，是不是想要征战西北呢？于是他们就不断派出黑衣人在边境扰乱形势。而郑和得知此事之后，以打马援的理由带着礼物上门，向韩国抛出了橄榄枝。

郑和说，大明真正想要的实际上是安定，除此之外还想要一样东西，那就是苏麻离境。因为韩国的地理优势相当优越，它连接着大明和西域诸国，而苏麻离境产自波斯地区。郑和曾经多次下乡辗转购买，如果能够直接以苏麻离境利益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西洋互联通，大明也将回以此景。但如果对方递过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那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天下安定重在合作，这买卖自然是做成了。根据历史记载，天王使团当时有500多人，在北京足足驻留了5个月，而这尊使用苏麻离青制成的青花瓷鼎，也成为了我国和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灯塔的第一件国宝，接下来说的第一件叫做金钱珍珠天球仪，它是我国流传至今的唯一一件以黄金制成的天球仪模型。天球仪的底座造型是主光炉，总共镶嵌了1320颗珍珠，每颗珍珠代表一颗星星，珍珠越大代表星星就越亮。上世纪90年代，在对金剑珍珠天球仪的保养修整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内部还藏非常精密的机械装置，会带动整个仪器的运转，来模拟天体的运转。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700多件天文仪器中，这一件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一件。即便是黄金制成镶嵌珍珠，实际上这尊金光灿灿的天球仪在故宫的诸多国宝中还是算不上最为顶级的。当时内务府操办处制作这么一件器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乾隆把玩的。然而，在这座天球仪的背后，有一位人物的故事却远比黄金和珍珠还要璀璨。她就是清代的一位女科学家王珍怡。前一段时间，有一张来自国外的明信在网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照片中的女性明显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女性，她的容貌并不突出，而她的动作却很特别，因为这位女子手里正举着一个望远镜，仰望星空。外国明信片上印着的这位中国女性是谁呢？有心人寻觅一番才得知，此人正是王珍怡。乾隆30年，王珍怡出生于南京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他的祖父是精通历算的宣化之父，父亲是清朝著名的学者，而母亲也是诗词造诣极深的名门闺秀。王珍怡天生爱动脑筋，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不断吸收渊博的学识，让他在周围的同龄人里显得卓尔不群。11岁那年，王珍怡的祖父身涉官场风波，家庭发生了变故。从此，王珍怡随家人四海飘往，从南到北，迁到吉林。没过多久，祖父在吉林病逝，而祖父又下了足足75柜子的丧书。王珍怡将遗产全部继承下来，把这些藏书如获至宝，不负盛名，废寝忘食的文物。那些藏书也不少是张衡、祖冲之、曾一行等古代著名科学家的著作，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和数学的魅力，也让王珍怡大开眼界。19岁那年，王家终于安定下来，再次搬回了南京。而王珍怡也凭借少年时代的不断经验，开始潜心研究起了自然科学。那是乾隆50年正月的一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饭时候。王珍怡的母亲在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中方锚定，重庆海事局陶成门海事部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翔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2: 主要是查你这个管部的一个垄断的情况，可以垄断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向岸处置。如今，对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翔介绍，
2: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处理后江中的一个代后，每年能够排放都是有2.5吨的样子，它的排放达到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新疆长堤的时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是长江经济带啊，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千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财停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德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横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淡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铁矿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发展，全面实施2018盈利、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核心策略，培育优质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一气呵成，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这里，长江要提出1600。

0: 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资料数据也能流动起来，推动我们的实际的产业竞争力。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干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康林表示，下一步将努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为让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员将取其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秒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攻坚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驻知情记者王继群、张彦民行私下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心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景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带轨轮换，继续开展攻坚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维修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带轨物流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推进模式，对接于天河和新舱机舱门口，形成3团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带轨物流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带轨物流最长记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攻坚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路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带轨轮换后，将返回公司着陆场。
1: 上午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总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立明表示，
6: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5: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一至四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立明说，
6: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

0: 研究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生记者庄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艘出海面25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是全球首个航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海底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够到1.15以下。
3: 我们中心做24兆大概需要4到5天的水，那我们在我们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万吨的水，对于空气来说，我们节省了9%，达到20%。
2: 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并总监霍成平表示，
4: 这个预计的耗能啊，大概能够降低17%吧，可以。

挑战。

0: 一水的鱼排只能是半条上去，半条继续往下，但是必须到下面来做深入勘探工作。
1: 南海表示，断层通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人员在爆炸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0: 用一个泵机喽，掉下来，一台泵机都受损了，一台机都飞翻了，爆炸点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到
1: 的。此外，记者还从清塘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春江善后补充工作组，一对一包点工作专单，一网络式各项善后事宜。金源县春江善后补充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 集中无碍，还是集中现象。工作报告正在细致考虑遇难受伤人员的伤患对接，请了解详细情况。救援不行，小组下属困难，建议动态更新核实，确保地形监管员。此一救助人员，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十四万的杂医院接受了后续治疗，对于受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两次会诊，目前收治伤员三名体格人都挺
1: 了。全国新闻联播怎么一组关于点群？国家发展特委会新安排中央预算类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调整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大学电气能研制出智能透射电磁显微镜显影仪，该设备进行每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磁显影单片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更衣界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疫情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经明确，近期从中国经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的疫区来华访华人员自入境日起进行21天自我情况监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中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达成协议，犹太美伊双方其相关三个国家最终条约协议内容包括开放索罗斯海峡。中国之声和记者编辑王东京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当天指出，美伊之间达成了让其被关注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苹果在伊朗六日前一连或者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各自有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所提出的各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度油库存。十四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结被关注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争，包括谈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解除，解除了伊朗石油制裁，同时设立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还不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海峡状况，让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指对应的固形团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原先水平。伊朗当通过这种方式及时即被霍尔木海峡补全，具体细节将会于日公布。二十四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霍尔木的浓度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伊尔赴优选举行了集体谈判。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民军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许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中时，还会表明两方谈判。该消息人士如果没有达成，还会再发布。

0: 现在时间是9:07，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言为定》。呼吸时长，中国之声。医疗文明院电话，呼吸时长，无方使第二针医院，以呼吸学和无限定，这是专业力量。我家呼吸创新中心核心单位，少儿脑呼吸亚当哥，近百名当呼吸大科床位，罗里达到哈呼吸到二院的名声服务品牌，变成了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我想到了技术国内先进，以能不受病的疗愈力哭出。
1: 相关科腰腹和呼吸学科详细引领下，胸外、颈部、神经。

0: 百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建立未敌隐患清单和准改排障，严格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62人次，检查并检查工作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6条。一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艳艳：
1: 我们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六级执守和地盘管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2: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东人文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情》，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梅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西瓜绿色栽培技术。查扣安排：西瓜喜温耐热怕寒，所以陆地栽培一般春播夏收，陆地断生后播种或定植。这时栽培主要为塑料拱棚栽培，春季小拱棚栽培可较陆地提早10至15天定植，单一塑料大棚一般可较当地陆地西瓜提早30至35天定植，大棚内套盖小拱棚可提早40至50天。秋季栽培应在当地大棚内发生冻害前100至120天播种。西瓜季连作应与其他蔬菜或作物轮作4到6年，热湿内连作时应采用嫁接育苗防病。品种选择：早春陆地栽培应选择适应性强、抗病抗逆性强、产量优质、耐储运品种，如金红宝等；大棚早熟栽培应选用早熟或冬早熟的中国型品种，应具有良好的低温生长和低温接果性，优质丰产抗病。常用品种有京西一号、任杂五号等。浸种可采用常温浸种、温汤浸种。浸种完毕后，将种子从水中捞出，沥去水分，放入固态。喂养期间保持种子湿润，在70%种子露白时及时播种。播种在日光温室中育苗，育苗设施要在育苗前进行消毒处理。砧木育苗采用32至50孔的穴盘，切碎采用平盘，选用正规厂家的机制，直接端盘即可。砧木播种，播前穴盘内先浇足底水，水渗后将发芽的种子直接播于其中，种子停放黑渊向下，每播一粒种子，播后覆盖1.5厘米后洁净的制石或光筛的细土保湿，播后覆盖地膜，切碎播于平盘中，种子平摆开不挤压即可。嫁接采用插接法，在砧木针叶铜钱大小，接穗子叶半展开始进行。嫁接后在小拱棚内热光2到3天，提高温度和湿度，后期湿度保持饱和状态。嫁接3天后逐渐恢复光照，4天后通风逐渐降低温度和湿度。等地施肥，等地前清除前查残留物。选定的西瓜种植田，定时前15天应深翻30厘米以上进行晾晒。定时前深翻土地，施足积肥后耙细作畦，施优质腐熟的农虾肥5000千克每亩或商品有机肥1500至2000千克每亩，同时施过磷酸钙50千克每亩，硫酸钾10千克。

定制学，定制时将大脑放入定制学内，保证幼苗精液和根系所带营养土块完整。定制深度以营养土块表面与脐面相平为宜。嫁接苗接口应高于地面1至2厘米。定制后浇除缓苗水，扣好孔棚，并在叶间加盖一层旧棚膜。水肥管理，定制水要浇足，不让伤形良好时开花作果前不再浇水。开花作果期严格控制浇水，或时整治直径35厘米时浇膨化水，或时成熟前58天停止浇水。播完初期一般不进行追肥，或时膨大初期和中期连追两次高钾高氮复合肥各20千克，并可夜间喷施0.3%至0.5%的磷酸二氢钾加0.1%的硼砂和0.5%的硫酸亚铁水溶液。授粉，人工授粉于晴天上午7至10时授粉最好，一雨天延后到10至12时。选择正常开放的雄花，对开放的雌花人工授粉，一般选主冠第二、第三雌花或侧腕第一、第二雌花授粉，也可采用雄蜂授粉。西瓜花期放置每亩一箱西瓜专用蜂，使用期35至40天，到期更换。蜂箱放于设施中央，用药前应及时将蜂箱移出。西瓜病害防治，苗期粗糙病防治，选择未种过瓜类及其他果菜类的块地垫苗床，用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配置苗床营养土，或用50%多曲宁可湿性粉剂涂以土壤，每一平方米用药8克，与15千克细土拌匀。播种时下铺上盖，发现病苗后可用72.2%双倍微水剂浇灌苗床一次。苗期绿枯病防治，发病初期增加5%，仅帮每宿水剂1000倍液。西瓜枯萎病防治，利用白死南瓜或护瓜等葫芦科作物做砧母进行嫁接育苗，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收获后及时彻底清除并残株。发病初期用50%甲基硫曲宁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灌根。西瓜炭疽病防治，与非瓜类作物实行两年以上冷缩，用浓溶盐霉素100倍液浸泡10分钟，地种后用清水冲洗3至4天后催芽。西瓜白菜病防治，发现病液及时更防治，可选用50%硫磺悬浮剂。

0: 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有人为底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室。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2: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分送电视时间，
5: 跳歌一般的精灵，
6: 那么有请到，
7: 风慢地摇滚。

0: 一开始采用在线上非常流行，又是因为训练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都是歌曲发动机，搞平台。而且因为这首歌曲本身都非常上口，很鼓励系列，就算不是练，听了之后都会让人有信心满满的感觉。当然，不能否认，歌词差的就是失恋，对付单身之后对自己进行鼓励。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听到有另一个人才会有精彩人生。希望是大家随风都有不要申请两个人才能精彩发。一改这种单挑一天一个人厉害。
1: 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的幸福经验，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旅行，它所有限制已然不见，经常可以听到的经典音乐录音，浪漫的不情调，只有这是不换的另类摇滚。巴黎巴西洋，吸着纯真质感的乡村节奏，一家有黑色气息的日式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与毒，不同的语言，听不一样的音乐。
1: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2: 叶子，上个世纪某孤单男孩，给小叶的作品《万历》还是一堆和尚，作为陈诚作品旋律作品的出发点，歌词写的深刻却难以写，虽说是字字珠玑，正好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意。

0: 子，是乌龟飞翔的翅膀，是否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1: 这个东西在走孤单发累，这是一个多仔，还是希望在孤单的路途当中，吃上路边。

0: 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到灵感，温暖相逢。万龙金山生活广场，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十五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遮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店，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七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二车要到户，机械要耐用，要选应龙润滑轴。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担当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在荆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荆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荆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荆州支公司、潍坊主景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增远食品、荆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荆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你的心里每一次出发，建设每一份文明。

还盼我坚决不度化，想我冷眼，爱想我轻佻又随便，要我仰望，爱要我风情不要晃，喜我孤小无处，还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爱自我很快就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滔滔似悲，爱我沉醉，爱我赤裸不迷醉，看我自弹自唱，爱看我痛心万丈。

0: 2024年7月2025年，青州融媒青州宝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去旅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
1: 不卡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1120 322-1120。
0: 15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急救店，专属于漆面保护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店，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珍惜质感，质保新年。
0: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淀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强几十秒的侥幸，它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市公司、潍坊中级比亚迪、天河不佳、泰科新能、一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亚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赛。你可接受30天冰雷的挑战吗？青州市荣内地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或他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3: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一个大屁话扔着起来都治，我说光爷们要那全看见了。
1: 哎呀哥，
0: 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不是？
1: 嗯，

0: 不难。啊，您没事，
1: 吃了吗您呢？
0: 哎，是，我哪儿你就吃了吧您呢？
1: 客气话，
0: 客气话，
1: 客气话，
0: 客气话，见面问好，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1: 嗯，
0: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
1: 哎，客气话，
0: 嗯。一问就是吃什么的，哪儿都能用。
1: 是啊，
0: 除了厕所以外。
1: 废话，
0: 厕所有问这个的吗？这
1: 就说这意思。哎，吃什么的？
0: 客气话。
1: 身体不错吧？
0: 啊，能吃能喝的。
1: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0: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吧。
1: 我看见吃什么能吃什么。
0: 睡觉怎么样？
1: 啊，吃得饱睡得着吧。
0: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1: 告诉你啊，
0: 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啊？
1: 哎
0: 啊。五十几了，
1: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0: 哎，都六十了，
1: 哎，这回可没吃，
0: 吃一口少一口了。
1: 对对对对对，那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0: 嗯，
1: 吃一口少。
0: 哎、啊，退休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啊，啊吃老饱了吗？
1: 哦，吃老饱也算呢，
0: 吃老饱了。您吃什么了？
1: 我吃的米饭。
0: 哦，那就是。
1: 哦，你问我呀？
0: 谁问谁、啊？
1: 我问你，
0: 你问吧。
1: 嗯嗯，
0: 你老伴好啊？
1: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哦，闺女家吃去了。
0: 嗯嗯，多次回来啊？嗨，他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知多能回来。
1: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0: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1: 你会做吗？
0: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0: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
0: 啊，
1: 该收工了，
0: 吃了，别
1: 吃了，还是别吃了，作为做坏事。哎，都吃疙瘩，剩你一个人到剩
0: 吗？我不跟你说，有时孩子们上边吃，
1: 孩子们吃，
0: 嗯，其他都来你去忙吗？这么麻烦，不就做剩饭吃吗？孩子外面条件好啊，当然了，不能不吃海带的，那边怎么的？饱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1: 那都不错，一上市场
0: 就是嘛，
1: 吃完外边喝多不？
0: 行，我这岁数年纪太大了，吃饱就不动了，激动边了。
1: 广东边回去吧，
0: 啊，看电视，看电视啊！地上的炊事班的烹饪技术，我们国家怎么就不太热
1: 了？那广告吃点啥？
0: 今天的节目，
1: 你这么没节目，你偷我的相声啊！
0: 我还听哪个相声了？憋着嘴，我嘴都撑大了。
1: 来来来，来听什么节目？
0: 我家听的绕口
1: 令，绕口令没吃
0: 啊，吃得不吃得？
1: 哦，上着不上吧？哎呀，喝我零食，去去班里快吃啊！
0: 当然我这琢磨吃啊，吃了在折里的。告诉你，吃不能胡吃乱吃，有一定的规矩，在折里。
1: 吃哪里？
0: 初一的饺子，初二面，初三磕头咸菜，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小的，让你嚼人嘴。初六吃喝的，喝鸭肉，喝白吃，喝蛋，喝饭，喝的
1: 还喝十一呢，那喝百万。哦，百万你还吃啊？
0: 哎，对，
1: 光吃喝的，
0: 难光吃喝吗？我闺女更是不啊，吃元宵，二十二吃嫩子，哎，我先吃剩的，二十五吃月饼，我请你吃北餐，到羊年了吃长的咸鱼，
1: 哎，就吃这个。
0: 我这还有废话啊，小二小李还过了腊月二十九年，二十三糖二蛋，二十四吃零食，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猪肉，二十七吃五地，二十八白米饭，二十九吃土楼，三十二一家做冰块，那就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哎，接着啤酒，三杯三杯三
1: 杯，哦，接着吃着呀，循环吃着上。
0: 对喽对喽，那
1: 么听说一开始你可真气人呢，
0: 哎，别生气啊，第三次吃羊肉不错了，
1: 看我，
0: 吃冻了皮了，你吃柿子，
1: 吃柿子，
0: 我给你，那你吃白薯，那就走了，
1: 吃白薯就走了
0: 啊，不信你，信你吃肥肉了。

0: 没看到你妈，你吃柿子。
1: 我不说我，不说你吃点好调理调理。
0: 你没法，那吃不行了。
1: 有病吗？
0: 吃点药，我这肚子疼，你是不是病？
1: 去你！
2: 刚刚我欣赏的是高英培范志毅和向小孩喝止，高英培范志毅担当的喜剧内容，放走了一大批被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观众。上届的球友高英培又根据《独立梦三》为电视上的这本老少平同样得到了广大相声爱好者认可。但是不幸的是，在一九九一年，高英培饰演的《化学者》离开舞台，陕西的形成火焰却并没有熄灭，而是在梦中清明的夜里重返相声舞台。身患重病的高英培又是如何欣喜相声世人？他家乡哪里是在寒冷的南市，还在日后继续影响出天地大众印象高英培故事。
3: 我茫茫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谁不知杏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雨打红表面花如酒，黄染水影中。走过了一生的花山，人走日光，你爱的人走了，我从此闪烁了方向，真心全都不能忘。
4: 我们哭了。

0: 流如电似雪花，阴泣的你懂吗？这风流我给你磨到有金花，年年恋积也不怕，怎么铁动牵挂？苦心选从今天想车你回家，原来我不再送花，伤口仍然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上才开花。如若你非我不嫁，你始终亦破化，一生亦制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有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一千种失去怎接受？谁愿在追落流流，为何被好事泪流？谁能难爱意要富是新自由？何不把卑微感觉解释是来自你虚构？只管你找不到他，仍无眼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清市人民点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避时。嗨，你好，新月龄，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凳子仔，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金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盘，我们临近云南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止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游小憩，我们的新户籍各位美好地带，让每一次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火星。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

0: 仔细测下八叔地狱。
1: 你们听听，这也是文明小姐的方案，连八叔地狱都冒出来了。
2: 人家谁打算才说这句话？会说话的人就不然了。
0: 好吧，你把那个恶意说出去了，原来那个面膜都是假的呀。
3: 说到这里，只见配方走了过来。
0: 我妹妹的听诊医生又笑着说，那整一团好不坏过，原来有个四个人，院士一听，倒好像有亲热之的。
1: 你来得很好，我们有一次学医，来凑一组，我们把自己儿好好呀。
0: 有块热的当成凉拌，大声喊。
1: 哎，我叫他们从屋子里先开电线，在院子里挂一盏灯，就在院子里打，好吗？
0: 那更不好了，院子里有灯，电话里头指中的就全来了，坐在人身上又蹭又跳，一打一打出来。
1: 我们就在屋子里打也不用紧，万一把人上放在屋里，又不会太热。
0: 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3: 玉芬对秀珠艳兮一望。
1: 我被他们从合适的送成功了，我多大的面子呀，不应该欢喜吗？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真更费心，怕人不会好。我们怕为了咱们早就好了，报过多少次了？
1: 哼，你这又是一个该入八蛇地狱的。
3: 连问秀珠，
1: 你听听，你说我没口德，人家病得怎么样呢？
0: 你们都是一样，这是你们家里，我不敢和你们比试，有你们事我就得了。我这七弟妹就比我这三弟妹好得多，有大有小。当时我们仨嫂子说起学校话，还能计较吗？大少奶奶得了，别再拿我们开心了。当时欺负我是外姓的孩子吗？说的话可怜的，不说你了，要不拿钱去，还不一样大的。可是我要打现钱的呢。
3: 黑方说毕，转身回房去拿钱。不料他这一进屋，可闹出一场天大的祸事来了。当配方一进门，只见凤举口里衔着雪茄，背着两只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脸色大变。他出现这样，你老得有人不如意的事。但是又怕问。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4: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3: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5: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爵之子金彦希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彦希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希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清甜侠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清甜侠。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清甜侠。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清甜侠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9集，
10: 他转身一想，夫人昨晚所说各有各的缘分这句话实在有些道理，这么多年来我对小林没有重话过一句，总是在心里联系着他，不料他一点没有动心，却与一个姓有的只几回见面的功夫就并且白头之冤，这样看来男子若不得哪个女子的欢心，把心掏出来给她也是枉然的了。
11: 心里这样想着，整天的不高兴。这天上衙门，大家在办公室里闲谈，偶然谈到对妓女用刑的问题，他的同事朱毅是说，
12: 人非武时孰能无刑啊，

0: 妓女既然也是一个人，自然也要有爱情。第六一条法子，你与三大的钱好基本。我们对妓女尽管的花钱，尽管和她要好，她就不会对我们表示一点好感吗？
1: 糟了糟了，这相爷要替妓女设想，那要花钱的人一起送血不可。妓女牺牲的是色相，卖的是爱情，因为她有色就爱他，不知道他就认为是一种牺牲呗。你若因为他表面上做的甜甜蜜蜜的，好像爱你，哪里知道他卖的是这个爱嘞？
0: 好，照你这样说，妓女就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动物。
1: 他们自然也有爱情，不过他所爱的人不必就是花钱的客人。我经过种种实验，知道女子的爱情不是金钱买到的，就是你花钱买来了，也不过表面上的应酬，绝不是真爱情。有一天他不需要你的亲情了，他的真爱情一发生，就要和你撒手了。
2: 旁边又有一位同事叫刘蔚然的跟先生说：“
3: 方女雄竟然经过什么试验，才知道妓女的爱情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试验的经过可得而闻于。”
2: 说着，左腿向右腿上一下，偏着身子，望着凤菊傻笑。
1: 这有什么可看的？大概在胡同里花过一处的钱的，都应该知道。岂必要我心某人现身说法？就是你二位，不必装呆，也应该知道若干吧。
0: 好久没有和凤菊提逛了，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山养山养，相知啊？
1: 同志逛，我倒是无所不可。说到相知，一个也没有。我不因为你找朋友，我偶然在胡同里找一个地方坐坐，今儿这家，明儿那家，我是朝有一步一代往，哪有熟人？
3: 凤菊兄这话倒是事实，因为鬼魅大阵加法厉害的。
0: 这么吧，我若是凤菊兄，要表明我和加法厉害，必定取出一个反证来。
1: 二位说来说去，无非要我请一请你们这一个小通，很不算什么。要我请就要我请，何必旁敲侧击绕许多弯子说话呢？
0: 这样说，凤菊兄是很愿相请的了，机会不可错过，要请就是今天。
1: 这天我也不能很，我愿意不去走走，今晚就是今晚。但不知是逛男的还是逛女的？
0: 我是男男的离什么太多了，东也撞着，西也撞着，还是美的吧。
1: 你行，这才是你不打自招了。
0: 哎，本来我没有说我不逛了，有什么不打自招的？就是魏然兄与我也有同样之感的。
3: 我很高攀，我没有这种资格。
1: 倒是男士小事逛得腻了，倒也照个背也好。我早就想了，来一个瞎家暴，看看到底有多少好的。
0: 那还了得，一家做十分钟，一个钟头你只能死用去，此外还有总功夫，连门功夫全在内了，走晚看花，那还有什么区别？
3: 我有一个办法，坐得住的地方走，多坐一会儿；坐不住的地方扔钱就走。
1: 我以为不逛就不逛，要逛就逛痛快，瞎家暴也不要钱，不会有命吧？
2: 朱刘二人见凤举有此豪兴，大概东是由他做定的，乐得蛋疼，便依了他的话，约着下衙门不必回家，一直就出南城来，在小馆子吃晚饭。吃了晚饭，地上的电灯已经是通亮了。周刘二人都是搭坐凤举的汽车，这时凤举登了汽车回家，三人带着笑容缓缓地走进胡同。周义师问：“
0: 凤举兄，我们先到哪家了？”“
1: 我们反正是家家暴，管他哪家开始，只要是北方的，我们就进去。”
2: 说话时，只见一家门首挂了几块红绫绣刺的小玻璃匾，那绣的刺有一块是小金翠，一块是王金喜。凤举皱了眉：“
1: 俗俗，这北地胭脂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这名字有万不如南方的了。”

0: 怎么样，一家还没有到，你就打算反悔了吗？
1: 批评是批评，逛是逛，此来本是探奇，哪有反悔之理？
2: 说话时，朱毅是脚快，一脚已踏进门去。

0: 探奇哪有反悔之理。
1: 说话时朱毅是脚快，一脚已踏进门去。凤举道：“
2: 你是想说说是给了魏人一路跟进去，走进长平门，只见一个穿黑衣的魏奴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
3: 你了，没胡子，都叫叶夫人提提。”
2: 凤举皱着眉对周流二人说：“
0: 扫兴，

0: 大红鞋子，虽非上乘人才，两颊微微的抹了一点胭脂，倒有几分娇憨之处。他穿着一双高跟鞋，咯吱咯吱走上前来。贵奴见他上前，便替他探个名：晚香。
1: 这名字倒也对付，
2: 凤菊兄倒有相连之意，就是他吧。
0: 晚香看他们的颜色，已有些愿意样子，向刘蔚然：
3: 是哪位老爷招呼？
0: 朱意是指着凤菊。
4: 你叫他，你可别叫老爷，他是金宗里的大少爷，他不爱别的什么，就爱人家叫他这么一声少爷。你要是叫一声少爷，比灌了他的浓米汤还要好呢。
0: 这孩子也是个聪明人，常听人说总理是总长的头，他是总理的大少爷，自然是个花花公子。
3: 我知道南方人家杜少是最有面子的，那么我就叫杜少了。金杜少，你别见怪了。
0: 说毕就握着凤举一只手。
3: 哎呦，真对不住啊，请你等一等，我叫他们腾屋子，我屋子让别人客栈了。
0: 这晚香正是一个做生意未久的姑娘，没有红起来，因为她屋子里供着别一个姑娘，有了客引到她屋里来坐。现在晚香自己有客人，人家自然要想法子让出来。而且龟奴老鸨在一边看见这个人举止非凡，已料到不是平常之辈，现在又听说是总理大少爷，越发的要加倍奉承。过一会儿屋子让出来了，晚香牵着凤举的手引了进去。东边一间小小的厢房，屋子里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木桌椅，一架小玻璃橱，另外一套白漆桌椅，连沙发都没有。晚香红着脸：
3: 屋子真小，你包含一点。
1: 不要紧，我们是来看人的，又不是来看屋子的，屋子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时候，晚香的奔妈和晚香的保姆李大娘打手巾板、沏茶、送瓜子碟，忙得又进又出。这李大娘原是一个养老妓女的，因为近年来手头极窄，出不起多钱，就只花了几百块钱弄了晚香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生意，每天不

挖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难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

你是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

划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蔓延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

要时间慢慢调养，思念需要时间。

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遗忘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你睡醒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穿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

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那红席子铺盖一亩田野，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

0: 穿着诊断，进行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你身边的健康分子。24小时急救电话：0536-422-1120，422-1120。
1: 为您行李行车安全，
2: 一人是北甘的服务，有声气枪给您多一些公布，少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有声气枪让提升时使用心。
2: 有声气枪大力多，可惜零月内8-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不用。
0: 爱车降头库，机械动脉油，进线一路润滑油，记忆油，茶机油，工程一次用油，节油点，全品类一站式满足。更可爱的是工作车版本，技术型号品质对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成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油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很高刘邦敢说起一件七里一统的天下，
4: 听了那个外传出处，
3: 听评书啊，我用背的。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啊，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4: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信，深入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跑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你心的不将的，您给我
3: 听。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5: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款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教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送来的，0108410947，我也是把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7。

0: 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开书，和尚就起来，练练练气冲冲，提灵刀舞出去，然后一回身，一头一摇手，就开始连招公怀，一个前一个后，前边这个，右边这他，跟着，砰的一响，咔的一声，都听见这一包炸出去，哇，完了，也是炸的门。再看这边这个慢半拍的，这也出去，这个慢半拍也是如此，也是下地买蜡烛，也是打地买啥的。那是燕子镖，燕子镖一响，噔，这只燕子镖就稳稳的站在这大厅，这叫双手百川掌，凤凰国朝，主打。那行吧，包括老和尚领亲，佩服了无底洞。哎呦我的妈呀！我老宋三多年行走江湖，头回看见这叫圆活这月光。怪不得逢人就有跟我说的，不请出笑面佛，弄不死这空面罗汉。谁给谁跟我说，三笑退三哭，笑面佛多么样的高，能耐多样的了得，无数这样强，武力强大又是谁？说的很多又很多，多又多多多多。结果无功真是啊！看来泰山不是北夷的，黄河不是春夷的，鸟不能行。心里头有数，我让他在收住架势。刘师弟，刘师弟啊，剃头，别客气，哎，跟师弟学习，别学习。哎，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这句话是真的。这和尚有点谦虚大发了，太谦虚了。谦虚半头，刘星看到这儿，恨得牙长四尺，牙都被咬碎了。心想：和尚跟我扯这个，你就是比我高呗，你就是能耐比我大呗，你也不能如此啊！你这不高兴吗？那拍板高兴。现在刘星老兄弟练决意，他俩凑到一堆儿，哎，炮声之中，元素临近，一个老渔翁，一个老樵夫，我俩凑一起，挑到瓦老樵夫，双手劈山山就过来了。是吧？这和尚厉害，靠，教练真行，我也不敢敢接，靠，我还能比他？是吧？不行，我们就离开他，对吧？老渔翁渔民怕他，你就这一出戏劲，这样事情怎么能成？等等一声，就算他练的比他一生一百倍，将军功夫是吗？这不就叫绝活吗？所谓是绝活，不就是你练吗？这不跟耍大技似的吗？顶大的就是顶大的，钻功的就是钻功的，拿大顶的就是拿大顶的。你这叫绝功，你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就练这么一手绝活，这就能证明他不高啊？我是不是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没打怕让人吓怕了？你滚蛋！
2: 哎哥，错了，我问你，
1: 真的功夫？能行的行，不能不能，给我听你的，怎么不行？听你的有什么劲？其他张飞，你看你自个儿再不争气，天底下你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我哥呢？你这个是自我也着急啊哥，你先歇坏了，行行行。哎，他说这个不道理，也一定道理。

能一点，只要没内力的人里面，俩人全算是都是有内力，内丹功能才能练此鞠躬，没有内力的功练不了鞠躬。这时候，再看那个和尚扶起夫婿刘钦来到这个台子前，还想问：那没事不？我们最后一阵，因为我们说的老道了，也不差这一阵了。自个儿知道这阵被人喊你，如果赢我还可。那你说完了，讲到这了三阵，最后一阵也得比呀。可是这个事情都是相对的，也没准出现过人机就在最后一阵，背不住这一阵他就没练本领比他强。这叫斩阵死鸡中，让这台子上把七孔小宅用掌风把四柱打醒了，一是内力啊，这四柱共同一响，咣咣咣咣，显然内力高，武功深，练不多。是吧？就是这个了，这叫斩阵四中。游戏规则我也跟你说了，怎么个比法我也没想明白，那么还是我先比，你看完了你再比。游戏好，我跟你没问题，比完这个再比谁？不是，比完这个比什么？比完你说输了，按照来，做什么呀？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这个比把邪不邪这任务人，我让你一定办邪事，我就喝出生命也得办邪事，这个也怪我不能让你走。说的也很谦虚，我知道不行了，不是你的对手，赶紧走，我必须得把你灵活着我法子，绝不能让你三笑退三步，就你这身子，你这个耐力，就三笑退三步，那三步能吃吗？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你说想咱把气头给挠，肯定能。为什么自己送兵让送兵走，臭大爷出现了，青年也发上去了，就是等着在监看曼福斯开人布大会，和人来青年也发上去了，就是等着在监看曼福斯开人布大会，和人来齐之后，再回来曼福斯，正是宣布人不一用，大会开散喽，那是白胡子的事。那个人，所以欧阳华虚情请了天下的高人，就为了保护这人头啊！那挡住你性命，分身也是为保护这人头，也是让空面罗汉在这儿不怕一趟。各位朋友们好，是这样，你先上殿，你先完了吧，先。好，谢谢。这和尚用二十块钱带自己，这是个地位，没文没官，有家带苍天柱，上来审判学习。打他连拳接大腿，唰一段身形，一个踢脸勾，就坐地，踢脸勾，转踢脸勾坐地，直接用手推，咚，咚，咚，把人一甩，四口气出。

二元四川，四个技术是咚咚直响，有位置四，这个声波来的快，和他第二个声波把气功给练出来，这能到绝活，能到绝活，唰飞身而下，飞身下去又到大和尚笑面佛的，笑面佛把一纵身就上来了，来到这台子上，就看打打两拳之后，嚓一断，数圈飞身起来，然后嚓往下一坐呀。没用掌打，叫上气功呀，就感觉在和尚身上发出无数只金光，这金光出来之后，大家定睛仔细看，和尚脸也红了，这光也发出来，个气流气波全发出来，大家再一看，就听得咚咚咚钟声一响，不是拿掌推，用本身的内丹功一叫，这个钟可就响了。钟响之后，和尚卸了气功，气功一卸，一笑，笑面佛，笑是最可怕，咔咔咔咔咔，四口钟全裂问了。此时此刻，伏地魔君刘青脸儿都绿了，这时候就连老渔翁渔民在世的子牙也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怪我兄弟乔道华害怕呀，这和尚的功夫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内丹功得多强，多强的内力呀、啊！他能把这四口钟给震碎，这就叫笑面佛应三绝，战三绝。宋玉、宋光明都看明白和尚真累了，那能不累？这时候人群当中除了个和尚，和尚哈哈大笑，好，练得不错，哈哈哈哈，弥陀佛，善哉善哉，高僧，我叫双头佛。就看这和尚这脑子上拱个包，自个儿给起个外号叫双头佛。我叫双头佛呀，我叫曾慧和尚。我双头佛曾思维曾慧和尚在江湖上没有什么名气，我想跟你比试一下武术，不知高僧

就看这和尚给脑袋上拱个包，自个儿给起个外号叫双头佛。我叫双头佛呀，我叫曾慧和尚。我双头佛曾思维曾慧和尚在江湖上没有什么名气，我想跟你比试一下武术，我只告诉你。

0: 亲戚你，他们亲戚你就不搭理了。哎呀，双头生成真会，快过来快过来，我跟你比。此时此刻的笑面佛真是有行为，接着抬手下来，叫着自己的内丹功，调理一下自己。这些事他先没管，他后头的人来，那就是三大高人，有两个是中原四大名剑的，中原的四大名剑，了不得吧？所以他现在调理自己。七们俩和这双头僧斗上了，双头僧，我跟你比吧，我看你到底怎么，我看你连都他妈挨气，你这属于他更年轻，你气不气到？小娃娃好说老娃哈，管谁叫老娃？管谁叫小娃？小怎么的？秤砣少能打先金币，竹竿高比他空的。青干了十二岁，身为太太；小猪狼十三岁，拜岁登台。西马光七岁，鸡缸文彦哥九岁摸球，恐龙四岁就能当一，都是小白，你能比了哪个？你挨大岁他七十八了，再往下下百岁到把大给撂了。你岁数大，呆谦虚小，双头生，你这么大岁数，这么高登你来给套啊？啊？你以为你自己不得了了不得？就这小孩就把你借到今天？那既然笑面佛不敢跟我比，我就跟你比吧，跟别人来对套，不行不敢跟你比，爷们你不够背，你什么爷们？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啊？你现在啊跳的早恋，表爷个人，你还以为你自己有什么身份呢？你是被子白不叫，你是臭药酸饭，你是嘎的，再给撂一刀，你见过吗？你吃过吗？你吃过吗？
1: 我吃过，
0: 吃过吗？
1: 我吃过，我见过，
0: 真正经吗？你爸跟你妈姐夫你吃过吗？
1: 切，没有，
0: 你吃过肥肉啊？
1: 没有，
0: 别推了。啊，一百句话整进你，就你这两下子，也就看人家现在累了，都动手看看你什么
1: 刀，头发干两句一场。
0: 说头层本官改咱们的啥西门练，西门文亮，西门亮往旁边一伸，啪啪，胸前挂印就一掌，文亮往旁边一伸，唰一个搓，有一搓人亮，文亮往急速伸行，西门文亮把功夫练起来。这时候老和尚笑面佛，将自己的气功调为了内力，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脉，但是他们称没用，不没想到这文亮功夫也不得了啊，小孩岁数不大，这功夫全部一般，行，那个西门老家丢人呢。哎呀，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这么好，每一掌都是这么高，确实是不错。大约也就打这么个七个十合，西门文亮一个蹲身，就跟那个戏台上扫百合似的，唰一个蹲身，往起一个色性参透，噌就过去。这和尚赶上是先身绕腹，准备这掌推过去，一打一打转盘，噌在这当口上就转过去。我说在这儿，哎呀这掌，他说啥？大家就看呲楞，在和尚当口上一转过去，哎呀！双头灯增贵，一股刺激的小腹是躺在虚脱当中，从这头拨到那头，从这头又拨到这头，满地血。然后一伸腿，死了。文亮这手里头有刀啊，他这是五行转环袖珍刀的力量，这是峨眉老尼教他的一绝。啪，把这刀收好，谁也没看着，收起来了。送玉子儿不？怎么样？双头僧，这回让你多头僧，让你嘚瑟双头僧，圣人之威，这回你知道辣椒是辣的了吧？你知道花椒是麻的了吧？这回你懂谁厉害了吧？这回。

啊，你是谁来的吗？那混蛋，再啪啪踢人一脚，不动啊，你不动啊，跟上你，你说都，看你有什么暗器。警察搜了半天都，都快点子有三十多呀。嗯，刘根源，大伙儿都骂你，你是个什么人呢？你死里活不着了，大爷，我替你花花这钱吧。是的嘛，亮亮这条把你敲了，亮亮，多少戏？咱们爷们这就带法达斯敲门啊！这一下把法达斯和尔全招呼了。是，刚才双抽风登对错的不对，你的档次不够，你的身份不够，你不应该跟笑脸佛，你也不应该乘人之危。就笑脸佛现在再这样打你也是绰绰有余，人家只是有股力量对付这仨高人，谁都明白这点。你这小子坏，但是你别给我们整死，干嘛呀？笑面佛进来打这么多阵，现在还没说把哪个要整死的。你这过来啪嚓就给整死一个，你这个小孩不太厉害了吗？你草菅人命啊你啊！试问练到这和尚双抽僧僧会这个程度的得多少废人练出来一个？那练武术的不是个个什么，不是说叫过来一个就是武术大家，说这个人练得了不得。咱说的是集中把这个有能耐的练成的都说出来了，有多少练废的？练十年一看不是这批子回去了，该干啥干啥去了。得多少练废的有一个有成绩的到这个身份？你说给打死就打死的，为什么？就因为他方才说错话了吗？就因为他乘人之危了吗？不至于犯死罪吧？人群当中这才有人说话，哪有？

有一个有成绩的到这个身份，你说给打死就打死的，为什么？就因为他方才说错话了吗？就因为他乘人之危了吗？不至于犯死罪吧？人群当中这才有人说话，拿我，你不

被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等等这些症状所困扰，特别是儿童发育期间的常见病鼻窦炎严重影响儿童的发育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张英耀来给大家聊聊儿童鼻窦炎的那些。

0: 对，反而不打这个牛皮癣，但是呢，也可以说有牛皮一定是鼻窦炎，你想不想用啊？剩下这个异味感染，你想不想连着，这一定是鼻窦炎。所以说，如果说想挂耳鼻炎，他能引起啊，鼻炎误报，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这个鼻窦炎的可能，或者排除异物，如果异味要及时去除啊，减少这个误诊啊，才不定患儿啊导致一些痛苦。
1: 鼻窦炎误区治，自行吃消炎药治疗鼻窦炎。
0: 鼻窦炎常见的是一点啊，主要是咽肺炎出现，咽出现啊导致的。所以啊，如果你感冒以后出现这种鼻窦炎的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医院进行规范治疗以后，规范以后康复后，特别要注意提醒，感冒以后出现新的鼻窦炎，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这种避免发展成慢性鼻窦炎。要说治疗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
1: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不要以为孩子经常鼻塞、流涕、打喷嚏是小事儿，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任何检查，不管是急性、慢性鼻窦炎，都需要及时治疗。
2: 长江黄河中滔，翻涌热血滚烫。
3: 一拍起来不愿当，亡国牧敌人。
2: 青春绿林滔滔，穿透时空回响。
4: 那个那大人，御前卖的车在啥？是不是刚才到的时候？兄弟，你抢到危险了。
2: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5: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凝聚力，坚持十足的勇气上，运动感和坚定感。
2: 山河万里，凭借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把锄头，它的主人是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抗日战争进入新时阶段后，为摆脱困境，打破敌人的封锁，八路军第四五九旅开赴南宁湾屯田垦荒，把荒无人烟的南宁湾建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而这把锄头，正是当年三五九旅战士们自力更生、艰苦奋。

0: 延安火车站驱车向南4个公里，就到南泥湾了。这里是延安的南大门。在先古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把守备着中国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80多年前，这里不过是块并不起眼的偏远荒野，何以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块试验田呢？南泥湾大型海鲜馆讲解员李倩。
1: 抗日战争进入消极阶段以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国民党南部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边区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整个陕甘宁边区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物质困难。
0: 那是一番艰苦卓绝的岁月，日伪军大规模扫荡和侵占，国民党顽固势力封锁，边区居民没粮食、没衣穿、没被盖。存亡抉择之际，毛泽东同志给出了八字解决方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在1969年2月份，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问大家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

0: 动手，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泉安乃至全边区迅速的开展了起来。
1: 锄头、镢头、铁锨、镰刀、镰包、推车，拿起各式工具，同样是战斗。开荒的号角由此吹响。可是往哪里去开荒呢？1941年6月，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等六人组成考察团，北甘泉、志南等15个县的植物自然和自然条件进行详细考察，撰写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呈送给党中央，并提议建设边区开发南泥湾。
2: 当时南泥湾满身遍野是荆棘野草，一片荒凉。
1: 为什么是南泥湾？以前介绍，
0: 副总所以自己来到南泥湾实地调查之后，他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一块适合开荒种地的好地方，而且距离湖东南莫川驻地非常之近，是湖东南近在延安的必经之地，所以他就委屈于毛主席商议决议，选派一支劲旅来到南泥湾，一边实行垦荒屯田，一边还可以保卫党中央延安的安全。
1: 于是经过认真准备，从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第120师当务所旅，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砍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呼下，奉兵分3批开进南泥湾。可当时南泥湾还是一片烂泥湾。有一首歌谣生动诠释了当时南泥湾的环境。南泥湾那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寒，方圆百里山连山，石涧烧岭无界田，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面对南泥湾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初到南泥湾的干事们毫不畏惧，迎难而上。第三五九旅七幺九团九连会长刘宝斋的孙女张风琴，她清楚记得爷爷给她讲述干事们初到南泥湾时的场景。
3: 没有路，他自己开的路，拿斧头砍刀砍树，自己创造了一条路来到南泥湾。再一个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很辛苦，没有吃的，没有开的，没出的，白天开荒种地，晚上打个工，来时候就住那个树林里，打个窝，树枝打起来，开荒种地早上4、5点就起来，把树砍了抬地。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粮食，打粮食抬地是最重要的。
1: 没有路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打草棚；没有粮食，就徒步数百里山路背粮运粮；没有菜吃，就上山挖野菜；没有生产工具，就到处搜集废铁，自己盘起炉子打制镢头。如今张风琴的家里还保留着爷爷当时用过那把老镢头。
3: 这就是我爷爷当时接触，就是刀子、铁锨、锄头呀，这就是我爷爷当年用过的老东西，还有就是老东西。
1: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练兵两屋。就这样，从1941年开荒万余亩，收粮千余担，到1944年开荒26万多亩，产粮近4万担。短短几年时间，昔日烂泥湾就变成了米粮川，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但是呢，进开荒农田，他办就要纺织厂、被服厂、机器厂、肥草厂、保险油房、豆腐房，还挖出了盐井、煤窑。南泥湾也是伟大生产运动的一个旗帜，不止发展军民的士气，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孕育出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更是成为最宝贵的财富，传承至今。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副书记刘毅，
4: 燃人不开。

0: 几个人最后奋斗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呢，也激励着我们这样的干部和我们的也许军民度过最艰苦的抗日的前十线。可以说，抗日大运动的蓬勃开展和所需要的这个工作成果，是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入伍革命的最终胜利呢，奠定了基础。
1: 新中国成立后，以丧偶所育的刘宝斋放弃了返城计划，选择留在各地继续建设南泥湾。而他去世后，儿媳妇侯秀珍继承了老人的遗志。
2: 是我们老嬷嬷刘宝斋过世的，把这一把老骨头老骨头吃好了，不但是三五六的团结宝，还是咱们家的团结宝。一把老骨头推个怀里那一把老骨头，我这时间干的最多。
1: 他的家中珍藏着两把老镢头，一把是公公刘宝斋的，见证了80多年前26万多亩荒野并良田的壮美史诗；另一把则是自己的。为保护生态环境，1999年延安开始实施。

0: 里面有把老镢头，我那时间干的最多。
1: 他的家中珍藏的两把老镢头，一把是公公刘宝斋的，见证了80多年前26万多亩荒野变良田的壮丽史诗；另一把则是自己的。为保护生态环境，1999年延安开始实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深思。

0: 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员将审视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秋阳：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

0: 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0: 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亚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良性的火线共同维持，每二嫂人对零度亚当的百分之开胃效，还常做实验所动。那么保持机器二十四小时，可能是治疗的一两病治疗用的火线。但那个营养二十四小时还是不如一些胃肠胃炎的热量好。并不保证面

0: 初中品是很可以很直观的能查出来。
1: 展线改造后，过去难以处理的矿渣变成了抢手货，卖给下游企业做环保线材，高温余热则回收发电供暖。传统工艺形成了新的产业循环，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传统产业换新的同时，山东聚力培育新兴产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丽华综合储能项目一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带圆柱电池具备灵活组合和超级快充能力，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烟台丽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恒：
2: 从汇用储能到整个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倍率型的电池，我们是整个市场在驱动的，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1: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实现集群发展，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目前项目一期已形成4吉瓦时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年产能，三期全面达成后可实现25G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带动就业3000人。烟台黄渤海新区工信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玲：
3: 包组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让技术改造应用新场景、新技术，拉动产业提升双向奔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各地多措并举，在矿金求变中抢抓市场新机遇，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稳量提质。山东台综合报道。
5: 聊城市以找本土制造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宏远金属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 EPP 高质量空调微通道扁管陆续下线，全力攻坚2季度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深：
6: 目前我们企业国内外订单已排至8月份，海外订单占比稳步提升，今年空调微通道扁管预计销售量达23000吨。
5: 德州拥有丰富的速冻食品产业资源，近年来国内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落户，产业集群化发展势头强劲，为护航食品企业出海，海关部门提前介入，针对速冻食品出口特点打出服务组合拳。今年1季度，德州市速冻食品出口量同比增长145.3%，实现开门红。德州海关查检二科科长张衍飞：
7: 我们全面推广检验点一单证的云签发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实行7乘24小时的预约通关服务。针对辖区企业首次出口不汇报、报不准等痛点，我们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从源头到成品的全过程控制，确保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
5: 在日照万家国际供应链管有限公司，可降解一次性 PE 手套等产品陆续下线，在等级打包后即将发往世界各地。今年企业新增海外客户8家，环保产品成为突出亮点。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小伟：
8: 我们现在的产品在使用后合理的调教下，可降解、减少白色污染，兼顾使用安全和环保，提供一站式的包装解决方案。
5: 作为轮胎之都的东营滚饶线，通过缩短检测周期、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国际互认等务实举措，为本土轮胎走出国门保驾护航。得益于当地推出的急送急检服务，永盛橡胶集团70%产品扬帆出海。滚饶线质量检验中心轮胎检测室主任李允镇：
9: 像这批轮胎主要用于出口，需要滚组数据啊。轮胎送过来之后，在我们试验机上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就能完成试验，这样为企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啊，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完成出口。
10: 山东各地突出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

0: 迁徙季基本结束。同步监测数据显示，山东越冬水鸟共78种，种类增加了12种。请听报道。
1: 在东明县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进入繁育高峰。今年已有50多只鼠鸟顺利破壳而出，并把繁殖鸟规模

0: 委与企业强化协同，严格遵守海关监管规定与国家贸易管理政策，精准打通关内交割节点衔接、货权转移合规管控等关键流程环节，实现业务全流程闭环管理，运行数据全周期可追溯，确保业务合规高效落地。毛海伦。
1: 此次保税组合业务实现进口贸易额超5亿元人民币，为区域外贸增长提供了稳定坚实支撑。同时，依托国内唯一保税双泊位码头优势，码头改建工程顺利取得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两项关键批复，在蓬勃家住领域实现关键性审批突破，为拓展海上船舶家住业务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筑牢合规根基。
2: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再行梦，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

0: 日下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16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各市均为一级森林火险等级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森林编辑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邦。
2: 一心照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5: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压，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蒲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易谋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易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上好，欢迎收看轻松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大力弘扬收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一件件富有历史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收藏品成为城市文化内涵丰富的新触角。我市各商户积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服务场景，点燃城市烟火气，为全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仰天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万亩高山槐花如期绽放，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大力弘扬收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一件件富有历史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收藏品成为城市文化内涵丰富的新注脚。
2: 中国传统名砚之一的红丝砚，一直以来都是我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之前从事建筑行业的吕永健，因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红丝砚背后的文化故事，从此潜心研究，倾力收藏，并建设了红丝砚博物馆，推进红丝砚文化的挖掘和发扬。
3: 2016年的时候，那个在

0: 读完之后心里一直暖暖的。书里讲了一位叫珍妮的小女孩，她意外得到了一朵神奇的花，这朵花有七片花瓣，每一片颜色都不同，红橙黄绿青蓝紫，就像天边的一道小小彩虹。更奇妙的是，每撕下一片花瓣就能帮她实现一个愿望。一开始珍妮用这些花瓣满足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心愿，有调皮的小愿望，也有贪玩的小冒险。虽然过程很有趣，但她渐渐发现这些愿望并没有让她真正快乐起来，反而惹来了不少麻烦。直到手里只剩下最后一片花瓣，她犹豫了。这一次她没有为自己许愿，而是用它帮助了一个双腿不便的小男孩。当小男孩终于能站起来，开心地跑啊跳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珍妮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有过的温暖和喜悦。那一刻她明白了，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什么，而是让别人因为自己而感到幸福。读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收获快乐。就像我们在教室里帮同学捡起掉落的钢笔，帮老师整理讲台，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朋友，这些小小的善举就像一片片看不见的七色花，悄悄地温暖着大家的心。希望大家也去读一读七色花，一起感受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快乐。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荆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荆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荆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4: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2楼202-206室。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在荆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荆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荆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荆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不佳、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